宅楼、地景歌厅、京协住宅楼、博悦公馆、益阳御城一期、二期、站前综合楼、站前地下停车场、居然之家、铁路小区、渤海街社区门诊，还有红铁楼。因停水啊，范围这个比较大啊，敬请上述停水区域的住户呢做好出水的准备。因停水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同时呢，为确保安全，请在此期间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损失。供水初期呢，可能出现压力不稳或者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呢适量的放水后便可正常使用。管网末端的区域呢，用水户供水时间呢会有所延迟，恢复供水时间将根据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提前或者滞后。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24小时的供水热线服务热线 0433-625-6299， 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

这连续这一周了啊，都在这个给大家提示，敦化的这个都在进行这些泵站的改造啊，这应该与前阶段的这个水有关系啊，这个为了保证大家的供水安全，这些泵站呢都要进行这个维修或者说是这个改造啊，涉及到的当地社区啊，可能是这个都会做一些更及时的通知啊，希望大家能够密切关注交通类广播。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这个夏季高温呐，这个天气呢，这几天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夏季的高温啊，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啊，平时啊，在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这个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安全啊，学习一些安全的科普知识，来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安全防范的能力。这高温来袭啊，这个安全生产呢，也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限的空间作业，企业呢，应当建立健全的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这个操作规程，严格的按照作业审批的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这工作流程，同时呢也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这个监护工作，全面来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呢盲目的施救造成人员的伤亡。再有的户外作业尽量呢避开这个高温的时段啊，确需作业的情况下呢，要做好降温品，并这个限制作业的时间，避免呢超负荷工作，合理的来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配备呢防暑的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及时的补充水分、盐分。企业要定期的发放这个防暑降温品，来这个制定呢应急预案。来这个开展呢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啊，这要有些演练的啊。建筑施工单位注意这个高坠的风险，高温天气啊，高处作业人员呢易忽视这个劳动保护，不系安全带，极易引发这个高处坠落的事故，也要注意这个火灾爆炸风险，施工现场的防火材料啊，油漆漆料啊，直接在高温下暴晒，容易引发这个引燃或引爆，容易引发这个火灾爆炸事故。注意呢这个储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呢要常穿常着这个短袖短裤，皮肤外露的较多啊，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导致这储电风险会加大。再一个危化品这个作业啊，严格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严格来执行安全生产各项的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的排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管理控制，关注温度、液位、液压力也正常变化。夏季啊，冷库呢负荷加重，应当这个加强这个场所安全的巡查，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气瓶呢，经营单位要根据气瓶的

危险性来进行分类。存放地呢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啊，要注意采取呢有效的防护措施和防倾倒措施。还有都涉报的粉尘企业严格落实这个粉六条的安全措施，此外呢还需注意有效的通风和除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备，防止呢粉尘飞扬，保证系统的密闭性，必要时呢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粉尘进行充分的淡化，二氧化碳等气体，以减少呢氧气的含量，抑制粉尘的爆炸可能，采用呢非活性的粉尘处理法，如加强机械的维修养护，在新建的厂房车间内要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来保留足够的泄压面积和通风设施。高闷的天气啊，极易引发这个中暑。那我们大家呢要注意啊，有几个误区啊，几个步骤，有几种环境和几类人群。有几个误区啊，真相什么呢？是高温环境下呀，人体的血管处于呢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呢引发心绞痛，导致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猝死。应该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切水温呢不宜过凉。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次或者是短期内大量的饮水，可能导致呢机体出现的这个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啊。严重者呢会出现这个昏厥。饮水啊，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盐水、运动饮料。再一个呢，中暑呢跟人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通风条件极其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环境内，容易中暑。老人、体弱多病者尤为警惕啊，一定要注意。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关注啊，这个中暑方面的问题。转移，要是这个发现中暑后怎么办呢？第一，转移降温补水送医。转移呢，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着，去除身上的衣物啊。第二呢是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身体，扇风进行来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湿毛巾裹住冰块，这个来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啊，进行物理降温。补水，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其饮用一些功能性运动饮料，或者加少许盐的冷开水。冷开水啊，注意不要猛饮，不要多饮。对于病重者呢，要立即拨打120啊。这个容易啊中暑的这几种环境，太阳直晒的这个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屋子啊，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汽车内，人群拥挤啊，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这个场所啊，容易中暑的人群呢，一般老年人呢，户外工作，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甚至太阳直射下的户外工作者啊，还有户外运动的，还有这个慢性病的患者，还有孕产妇、婴儿啊，这都是容易中暑的。那么这些症状中暑之前呢，都会有一些征兆的啊，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者略微升高，面色苍白，四肢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了38度。这是轻度中暑的，重度中暑的是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重度中暑呢，按表现不同，分别为这个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三种。其中呢，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如不及时救治呢，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有个几多几少啊，有这么个办法，能够让我们大家呢，会有很大的作用啊。多遮阳，如果说必须外出啊，选择呢吸汗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镜，戴遮阳帽，啊，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找水喝，喝水要少量多次啊，来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呢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对人体的这种直吹啊，多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增加午休，多留意，额外要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或者老人单独放在置于室外的车内啊，少外出，切记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10点到16点外出这个劳动或者是运动。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
1: 开。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加油！加油！ 摩文，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关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空笼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呀，违规偷懒抄近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1: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7: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活力延边助威。
1: 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啊，为家乡足球助威，远赴珲春助威，免费大巴呢整装待发，延吉球迷共赴这个客场为东北虎呐喊。这个2026啊，吉林银行延边州县足球联赛第一新的一轮跨城对决啊即将打响。延吉东北虎的客场出征，迎战珲春的房川龙虎队，一场充满着对抗与热血的绿茵较量即将上演。本场比赛的时间定为呢8月8号的14点30分啊，也就是后天啊，这个周六啊，周六的下午2点半。比赛位置设于珲春市体育场，为方便延吉球迷的跨城观赛呢，到场为延吉东北虎队加油助威，赛事专门调配了专属球迷的大巴车，提供延吉珲春往返的全程免费接送服务。球迷呢统一乘车集合点呢位置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所有观赛市民需在比赛当天的12点前完成签到，有序的排队等候，12点准时出发，免去了这个自驾长途的奔波、停车不便等困扰，轻松直达赛场，沉浸式的观赛。本次观赛大巴的座位有限啊，有意一同前往珲春客场助威的球迷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报名咨询通道即日起至8月7日每天的8点到16点对外开放，咨询热线189-4372-2135 189-4372-2135。哎，这个追着撵着啊，我们一起呢为这个东北虎队来助威。
2: 昏中的夜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沼泽大的质地。
1: 好吧，北京时间8点21分，我们回到把视线移到路面啊，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内的目前的实时路况变化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金丹兰街拥堵643米，缓行674米，速度呢这是4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从柳街拥堵506米，缓行162米，速度3公里。永乐街北向南，团结路附近拥堵108米，速度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的附近拥堵922米，缓行36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93米，速度9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从金达莱南街开始啊，拥堵467米，缓行77米啊，速度7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198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38公里，缓行160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速度呢7公里。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速度6公里。我们看看，这是刚才是长白山西路啊，临海路、永乐街、橘子街、新源南街，这个沿河路啊，沿河路是双向啊，还有金达莱北街，都集中在偏西和偏南。这个整体从市区这个整体我们规划来算的话，偏西偏南啊。这个河南区域呢，长白山路的这个雨污分流施工啊，还在部分路段还在继续啊。由于这个真的受影响挺大，但也特别该给提示一下，这个施工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建设部门呢，也应该做一个充分的协调啊。有的时候你看着吧，咱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呢，充分的理解施工的必要性啊，也能够理解它对交通产生的影响，但是不能够理解的是人为的这种懒啊。你昨天在这个长白山路水晶雅苑那个位置开始，从那儿由东向西，这个这条路上原本是左侧啊是一条这个由东向西的道，右侧进入辅路还一条，但是在右侧呢，他把辅路这个也给砸上施工了。你施工的时候，你要在进入右侧辅路的 这个绿

0: 化带的这个两个绿化带之间的断隔断断点那个位置，胡同，也就是说胡同口进入匝道出匝道这个断口，你立上点围挡不就完了吗？你前面那么多这个绿化的树，后边车啊本能的啊都奔着辅道去了，那主道是封死的，对吧？或者说你在这个路就剩一条道的时候告诉我只能向左，不就完了吗？然后会到昨天下午晚年那会儿那个地方乱的简直是一锅粥啊，这车一头扎进去了，后边车也看不见，跟着就往里扎，扎完最后这车进去近五六七个这个车位的距离啊，近近二十来米的时候发现前面扎死的，然后开始往出倒，那里面是挑不了头的，有很多车上很多大聪明会把这个啊前面扎死了，好了，哎，这地方不走车了吧，不走车我就把这当成我的天然停车场了啊，就把车停在那儿，并且在辅道的左右两侧全停上车，你扎进去的车只能在中间，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不了之后只有一个字倒。但这个时候后面又连续五六七八台车又都开进来了，来吧，这就这个地方就弄得鸡头白脸的，连吵带闹的。然后那施工那个围挡那块的工人呢，感觉胎喝的扬脸跟他笑。哎，我就理解不了这个事儿，就是现场统一的管理人员不知道这个路线不能走了，你在这施工，你必须给人家一个这个不能走的或哪能走的一个公告牌吗？一个指示牌吗？这事有这么难吗？然后散出这个位置导致的这，哎呀，那乱的不像样子啊，就说我们是干，你是谁干什么的，该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标准，也应该立一个标准。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地址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2: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3: 北京时间8:30，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这个整个城区啊进入了这个夏季啊，由于我们东北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气候原因，气候条件，我们不得已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施工啊。那施工呢，这个黄金期很这个是施工条件的温度的允许时间又很短，属于黄金期。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来支持这个城市建设。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否这个相关的部门的督促，还是现场施工的负责人，是吧？甚至包括具体干活的，来老张，你去把那围挡挡上，一会儿咱们在这边开始施工了。你不能只低头拉车，你抬头看路，前面是山涧，你往里拉呀，是不是？就是你得就是领导那个负责人没想到，说这那挡上这车原来就到走不了了，咱们前面是不是立个牌啊？这是工人的提示，作为实际上不需要提示，你作为现场指挥人员，你这纯属于不能单纯的说是你工作疏漏的问题，那是脑袋瓜子有问题，是吧？你原有的到前面必正常走的单独的右转车道，你左边那是直行和左转，就是一条道野马分鬃给分开了，你到前面这入口人都进去了，你应该在入口前很远的最离入口最近甚至离入口第二近的那个隔离带端口，你就应该立上牌子，或者老远你就应该用这种归流线式的，你是这个沙桶啊是锥桶啊，你挡出来立个牌，一切车辆向左行驶，你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说客观是修路导致的堵车，这里边没有你的主观人为因素吗？是吧？你是工作没到位，还东北话你骑了马哈，是不是？反正又不堵你，对吧？有的时候不仅仅我们表面看工作是干了，是啊，怎么干都是干。我在等你，我只认识你。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总队啊，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啊，这个孙超越孙警官来了解一下高速通行状况。超越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超越。现在今天看这个天气非常不错啊，咱们辖区内的高速通行情况和高速天气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呼工高速、鹤大高速、九阳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那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两日气温升高。

0: 所以大家在出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提前检查好车辆状况，包括车胎气压等。如果在路上遇有需要求助等情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好的，主持人。
1: 嗯，是这样，超越，在咱们这个电子巡逻也好啊，咱们民警这个巡逻也好啊，在这过程当中呢，最近这两天有没有的值得大家警惕和警醒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案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巡逻三大队近日呢，在延吉区站口执行时呢，查获一起超员违法行为。民警检查一辆黑色轿车时啊，发现后排乘客姿态异常，存在隐秘超员嫌疑。那经过仔细核查呢，该车核载5人，实载6人，超员比例达20%，未达50%。经查，驾驶人员王某某心存侥幸，认为仅超员一人不容易被查处，遂违法驾车上路。那王某某最终对自身的违法事实也是供认不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那驾驶员也当场接受处罚，并承诺今后一定会严守交通规则，杜绝违法陋习。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超员行为隐患极大，车辆超员呢会造成车身重心不稳、制动性能减弱、刹车距离延长、大幅提升爆胎、侧翻、追尾等事故概率。同时啊，超员状态下，车辆安全设施无法发挥有效的防护作用，人员拥挤会严重影响应急逃生与救援，未成年更是事故中的高危受害群体。那交通安全无小事，守法出行是底线。希望广大驾驶人呢，能够摒弃侥幸心理，严格按照车辆核定人数载客，自觉抵制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广大群众啊，也要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主动监督，积极劝阻交通陋习。希望大家能够警民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超越辛苦，再见，超越。
2: 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的小丑。
1: 刚刚我们连线的是高速公路这个吉林省总队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啊，给大家说了这么一个案例，超员的啊。超员这个事儿呢，现在我感觉在这个交通民警执法执勤的过程当中呢，这种违法行为呢，在逐渐的递减，就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从这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家的安全、自我安全意识啊，在逐步的提高。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侥幸心理，哎呀，没事儿，咱们五个大人一个小孩，给他搁后边坐后座，找地方大人中间腿上一坐，然后一有这个探头啊、高速入口、出口啊，就把他让他往下缩一缩，猫点身子啊，就过去了，看不见，都抱大部分是这个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啊。就是我们知道汽车它给额定的这个乘坐这个数量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吧？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当然这肯定是做这个一些汽车生产厂家，包括检测这个标准检测部门对车辆都有一些，包括撞击啊，25%啊，50%啊，全正面撞击啊，或测多少度啊，或追尾啊，都有这些这个事故的这个撞击测试。就车辆在什么撞击下变形到什么程度，座椅和座椅之间有多大的空隙。但通俗一点讲，如果你超远了，像撞豆包似的，是吧？你车辆在严重的撞击的时候，那个力卸哪儿去？就是人挤人了，是吧？所以它就会加大事故的伤亡概率。所以说这个超员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对这个大型的客运车辆，这是管理的是极其严格的啊。因为一旦这个中大型的客运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呢，没有责了啊，一有那就是群死群伤的重大或者说特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就是不永远说，特别是驾驶员，你不要抱着这侥幸心理去违法驾驶这样的车辆啊。另外是乘车人，你也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啊，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应该是94年将近9月下旬左右的事儿，在吉长公路上，不是高速，吉长公路上，

一个黄海大客啊，你相信吗？老解放不矮吧？老解放那老师那老解放现在没有了，他那个后箱板也是一人多高吧？下坡的时候，前面老解放刹住车了，后边的黄海大客整个。

0: 那次那个事故，那黄海大个人那个伤亡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不这么多这个事故的教训啊，别觉得哎我们都自己家人就抱个小孩没事，你非常这是我说的，人家哪法条也没这么写，就是你搁肚里没生出来行，一个人就是俩人一个人，只要你生出来怀抱的婴儿，哪怕今天生今天从医院抱着回家，你这也是算一个啊，这也算超员的，这是非常严谨的这么讲啊。曾经我记得是在央视吧采访的一个什么地方一个交警啊，就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这事儿，他这个法条的解读啊，然后采访这交警说，我怎么说能说明白呢，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就是你是在妈妈肚子里你往产院去啊，这你几个人都不超员，就是这个母子算一个人，但你从产院出来抱孩子回家，哎，这就算一个人了，啊，就这么直接的解释，是吧？那当然了，我们就得这么算呢。所以说，出于安全啊，你这个我们永远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
1: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APP 卡死了，
5: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5: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5: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7: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8: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9: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

0: 好，这里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继续回到路面来看一下路面情况。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238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57米，缓行302米，速度3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的辅路481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北向南，接下来北街这儿拥堵98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迎宾路217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3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兴街南向北，爱丹路附近，这是186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单建胡同到大兴路766米的拥堵，405米的缓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这儿376米的拥堵，241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今天8月6号啊，这又是这个申花街的北段啊，这又是369的集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路况报道群这儿啊，看看从今天早晨开始到现在的路况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在早晨的我看这几点啊。7:47的时候，我们的经书发来的建工街南向北与沿南路交汇这儿，也就是电力 C 区红绿灯这儿，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在铺路施工啊，堵得很严重。另外8:08，208孙师傅发来的路况啊，长白山东路新厂东门，长白山东路这什么怎么说的？
1: 路况啊，长白山东路在新厂东门辅道啊。
0: 啊，这个语音转文字啊，有时候它丢字啊。在长白山东路新烟厂的东门这儿，辅道这儿，一辆老年代步车翻了啊。另外是8:13的时候，139孙叔发回来，橘子街与北洋路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两个轿车侧面相撞，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个位置啊，北洋路与橘子街交汇处，同时也是菊花路与橘子街交汇处，打着斜走到北大建材正门那菊花路，正直往西走是北洋路。现在这个地方车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新的水上市场由原来的申花街爱丹路丁字路口向北移了1公里，也就是与北洋路正对面，北洋路的最西端与申花街交汇那个丁字路口就是新的水上市场的大门啊，就所以说这北洋路的车流会随着这个咱们水上市场的位置的迁移，迁到这个位置，这个北洋路的利用率呢会更高。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些部分施工路段的这个通告啊，8月5号开始施工，请大家注意绕行。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城区的这个雨水管网改造和老旧的雨水设施，解决排水问题啊，施工工期2026年的8月5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施工地点学府街北环路路口至永建胡同的路口，长安路上的汉长大街路口至鳌洞大街路口。施工内容呢，雨水排水管道、雨水井、雨水篦子、道路恢复啊，是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个通告。刚才跟大家聊了啊，这是整个啊这个季节就是东北的施工季节，没有办法啊。另外延吉这三个路段施工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好了，不说了，就是我们知道这雨污分流就行了啊。这个管制路段、管制时间及管制措施。管制路段，长白山路昌盛街至站前街段，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6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管制措施及方案，长白山路昌盛街与站前街主路由东向西封闭3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1车道，由西向东1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管制路段，长白山路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路段，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措施及

倒行方案，长白山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管制路段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啊，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路口啊处的十字路口路段啊，这地方又怎么又开始了呢？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7号到8月31号。管制措施，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封闭施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车辆禁止线向后移80公分啊。这什么？这停止线呢？这是我看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停止线向后移80公分，禁止左转，就是北向西、西向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按照这个指示通行。人行道走人行道的方砖啊，你都得从这，就是一句话，这个路口原来等于没有路口了，也是有路口，但是不能走原来你的纯十字路口，都得向边上绕啊，都得向边上绕。走到那儿你就看明白了啊！我就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的8月4号啊，就是你到那儿，这个停止线往后移了，也就施工这个地方需要后移，然后你四个方向都向后移了80公分，然后你在那80公分以内的距离，你都向右走方砖，然后绕兜着，就我的理解就等同于这个路口变成一个半环岛啊，半环岛状态。大家

到了这季节啊，施工的这个地界比较多啊，施工地方比较多，就像刚才说的，施工可以啊，咱们大家就为了城市建设嘛，就是城市就是自己的家，我们生活在这儿，生存在这儿，我们这个无条件去支持这个城市的改造建设啊，为了更好的咱们的居住环境是吧，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这是必须的。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希望这施工单位也好，施工现场负责人也好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想到前面啊。你不能看那边堵的都已经是不成样子了，才想起来去立一个这个导引牌，或立一个这个施工公告牌，或者做一个指引方向的这个引导线，这个应该坐在前面，不应该坐在后面。我一辈子原则是，我永远做不了优秀或者先进，但是我永远能把我该干的活干到标准和要求。如果每个人把每个人所需要负责的做的工作都做到了标准和要求，按照标准上要求啊，保质保量的完成，我跟你说，大家绑在一起，那是整个的先进，绝不是一个人的先进。一个人先进有什么用？好，北京时间8:53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最后呢，把一首方大树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送给大家。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黄天霸、赵壁等人真没想到，在苏州、杭州交界处的百花岭遇上了老人。此人姓陶，叫陶凤，陶师公。嘿，结果这一盘问呢，才了解到他是飞天玉虎蒋伯方的徒弟。越谈越近呢。咱们在说三侠剑那部书的时候，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蒋伯方，蒋五爷。蒋伯方啊，几乎没收过徒弟，老了老了，到了晚年这才收了陶师公、陶大侠。但这个事儿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像亲门近之的人都知道这情况。黄天霸小时候听他爸黄三太讲过这些事儿，赵壁游走江湖，那知道的事儿特别多。今天这一听，哎呀，闹了半天是自家人，各通名姓，亲热的不得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叫江湖人呢？什么叫绿林人呢？就因为他们站着一个义字，结交甚广，燕亲结亲，燕友结友，这个面儿铺了的非常大呀。一提张三李四，哪个门哪户，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呢，不能不说是个好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陶大侠一听，这是黄三太的儿子来了，苏州府的官人是格外的欢喜，盛情款待，无论如何得到我家，我家就在岭下，哪怕喝杯热茶，我心里头觉着非常舒服。大伙儿一看，咱们来办事儿来了，哎，他老人家正好住到百花岭下，向他了解了解小西天的情况也未尝不可。好吧，就这么的，大家赶奔岭下。到了北岭村庄一看，好家伙，真是世外桃源呐！这附近住的人家都是风光秀丽，何况陶大侠的家呀，深宅大院呐，使用着不少佣人。等进了院一看，风景如画，非常干净。进了屋，大家彼此客气了多时，这才分宾主落座。曹大侠吩咐手下马上泡茶，准备晚膳，今天我要款待各位。众人一瞅，盛情难却。在吃饭的功夫，大伙儿全乐了。为什么呢？两个大个俩傻小的丁猛熊和杜克熊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和俩人这个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哎，什么人找什么人。就听他俩唠呢，你叫啥名啊？
2: 我叫杜克熊，外人送号灶王爷。你呢？我叫丁猛熊，外人送号立地金刚。嘿嘿，你是金刚，我是灶王爷，我这灶王爷管你那个金刚，拉倒吧，我还管你呢。嘿嘿嘿，哎，你也爱吃大饼牛肉，你呢？我也爱吃这口，我师父天天给我炖牛肉，那小脑袋瓜也没事给我大饼牛肉，我吃了可香了，将来我给你留着，哎，我给你留。

0: 着。大伙一看呢都乐了，嘿嘿，哎，这倒不错。按下他们俩咱先不说，单说陶大侠陶师公清杯在手，说了几句客气话给大家频频敬酒，然后就问黄天霸。黄老爷，黄天霸一听赶紧站起来，前辈你要这么称呼我，让晚辈无地自容，你要觉着不见外，您就叫我天霸。好嘞，天霸，我不知道我该问还是不该问，你们在苏州府衙肯定公务甚忙，怎么到了这儿了呢？我们这属于杭州管辖地界，莫非抓差办案不成吗？不有那么句话吗？凭着真人不说假话。黄天霸长叹一声：“前辈，哎，您说的又对呀，又不对。的确，苏州府公务甚忙啊，忙的是不可开交。这次晚辈众人来办一件特殊的事儿，我们来查找一个人。哦，到杭州来查找一个人，谁呀？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赵壁插话：“老人家呀，我们正想请您帮忙呢。”赵壁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从玉泉山凤凰岭三环套月亭讲到打赌机长，又讲到四方观聘请段文成，段文成怎么绘制庭图，怎么到三天头上不翼而飞，人失踪了，又讲到留下的字简上的有小西天三个字儿，不知这小西天是什么地方，我们大伙儿在找这地方，如果要找着的话就能找着段文成段老先生。哎呀，现在我们脑袋都疼啊，我们奉大人之命这才来到杭州管辖地界，您老能不能指点迷津啊？您知道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小西天呢？
1: 哦，
0: 赵壁啊，天霸，你们这回可问着了，这叫歪打正着，两个混小子不凑到一块儿，不打这一架，咱还无缘见面。我知道哟，大伙儿一听啊，比吃宴菜席还痛快啊。黄天霸就问：“前辈，您知道小西天在哪儿？”“知道，离我这不远儿，大概往正东走，不超过20里呀。那有个庄子，叫贾家庄。贾家庄又名叫小西天，是吗？哎呀，妥了。”那么老人家您给分析分析，那儿有什么高人，什么人跟段老先生有过节，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0: 贾家庄住的人大部分都姓贾，练武的人嘛有一部分，我想不是练武的人干不出这个事儿来。其中有这么一家，段国祥、段国瑞，这哥俩武功不错，他们还懂得消息埋伏呀。赵壁就站起来，老人家接着往下说，看来这跟消息埋伏有绝对的关系啊。对，他们现在就住到庄村，就住到这儿，你们别着急，你也别激动，咱吃饭，吃完了饭我愿头前带路，领着你们去看一看，究竟是不是段国祥、段国瑞，是不是他们家干的事儿？我估摸着不像，人家是鞍山的良民呢，这些年来从来没听说过庞的。哎，还有，我向你们提供一点线索，大家就问什么事儿。这个老贾家的事儿你们清楚吗？ 想当年有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叫枭雄大王贾冰九啊，嗯，贾冰九贾八爷收了个徒弟，这个徒弟好像叫段志强，对，段志强。他跟你们说这个段文成有什么联系没有？黄天霸一拍大腿，老人家呀，越说越靠拢了。你看怎么那么巧，也姓段，这里边肯定有缘由。大家快吃吧，谁也吃不下去了，草草的吃完了，就央求老头带路。老头说好，我马上就带着你们去一趟。来人呐，残疾车下，另外套车套车。哎，套了几辆车，大家分别上了车，俩傻小子一听也要跟着。哎呀，老头一皱眉，最好别带他俩，跟他们二人商议，你们俩就留下好不好，在这儿看家。小脑瓜赵壁跟灶王爷杜克雄说，我说你听话啊，这回你找着伴儿了，你要是听话，将来把你这伴儿咱也带走，让你们俩形影不离，你看好吗？灶王爷一听把大嘴咧开了，哎，那感情好，我离不开他了，他也离不开我了，最好咱们回那叫回苏州，我带着他就得了。兵猛熊一听，我愿意，我愿意，我也跟着去。好嘞，这事儿一会儿再商议，你们俩好好看家啊。把他俩留下了，愚者都是精明强干的上了车。老头陶师公头前带着路，20里路不费劲儿到了。哟，这个村庄也非常干净，也非常美丽，街道整洁。车子一进了街了，惊动了不少本庄的男女老少，一看这哪儿来的，这是都注目观瞧。这车子来到小狮子街一户的门前，车子停住了，站住站住，呀呀呀呀，咯噔咯噔咯噔，几辆车子停住。陶大侠从车上跳下来了，各位啊，就这儿请下来吧。众人都跳下来，一看是个黑门楼，门户紧闭，看不出怎么富裕来，但是这家也能撑得起是小康人家，好几层院子，门前是冷冷清清。陶大侠说，这么办啊，咱们是来询问的，究竟咱猜测的对不对还在两说着，大家稍后我去叫门。老头亲自到了门首，啪啪啪敲门，好半天就听里边说话了，谁呀？请您把门开开，我有事情询问。等等啊，其实这阵呢太阳往西转了，天还没黑呢，就见门开了，里边出来一个老家人，手里拿把笤帚，看这样正扫院子呢。这老家人往外一看，来了好几挂车，来那么多人，就有点发愣。你们这，陶大侠一笑，我说朋友，在下离你们不远，哎，确切的说，咱们还属于邻居，哎。我住在百花岭下陶家庄啊，在下姓陶，叫陶师公，前来拜会你家主人，来的鲁莽，求担待，能否到里边给传禀一声啊？
2: 哦，您是陶员外？哎呀呀呀，失敬失敬，我瞅着有点眼熟嘛，好像在集市上见过面。哎呀，欢迎欢迎。请稍后片刻，我到里边通禀。说着把门关上了，大家等着吧。时间不大，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门开了，还是那老家人用手往里边一指，各位往里请，往里请。说话之间，从里院
0: 出来两个中年人。

0: 这都有30岁左右吧，27、28岁。两个人透出来精神潇洒，也看出是练武的人来了。太阳穴鼓鼓着，眼睛都倍儿亮。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个人的眼泡都发肿，好像刚哭过似的，多多少少带点泪痕，不笑强笑。来到陶大侠近前一抱拳：“您是陶老爷的陶大侠，欢迎欢迎。”哎呀，迎接来迟，当面恕罪。二位是啊，是代表我母亲来迎请您老人家。这您这后边这对啊，我们来的鲁莽，我没来得及介绍。这都是苏州府的官人，黄老爷、赵老爷，特来拜会。两个人稍微一愣，彼此看了一眼。啊，好好，那里边请，里边请。我娘正恭候大驾。看得出他娘做主，是一家之主啊。陶大侠、陶世公领着众人等进了屋，再看正中央太师椅上坐着一个老年妇女。说老年嘛，也在50岁挂点零吧，两鬓斑白，腰啊多少有点发功，手里拄着个拐杖，后边站着俩婆子。这个老太太也像刚哭完了似的，眼泡也发肿。一看陶大侠众人进了屋，老太太站起身来了：“欢迎欢迎啊，咱们真是邻居啊，您就是赫赫有名的陶大侠。”哎呦，不敢不敢，哈哈哈哈，我们来的鲁莽，望求海涵。您说哪儿的话呢？赶紧请坐请坐。郭祥、郭瑞，好好款待贵客。娘您放心，我们都准备了，上茶。各位请坐请坐请坐，也比较热诚。赵壁、黄天霸说不出什么话来，不认识，都得听陶大侠的。陶大侠落座之后喝了口茶，请问老夫人，您就是一家之主？正是。哎，不省心呐，这不俩儿子都成家立业了，孙男弟女一大群，还得维持这个生活，里里外外都操心呐。请问陶老先生，哪阵香风把您吹到碧宅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哈哈，夫人，咱们呢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啊。这个本来呢想前来拜会，也没那个机会，虽然是邻居，没能抽身。今天有件特殊的事，不妨跟老夫人您直说。您这地方是不是还叫小西天？
0: 啊，不错，是小西天呢。
1: 哎，那我们就来对了。这几位是苏州知府衙门的官人，这位叫黄天霸，八班的都头，这位叫赵壁，八班的副都头，那些位都是跟着来的办差官。哎，您可别多想啊，他们来办点事情，找到小西天要找一个人叫段文成。老夫人呐，您能不能给帮帮忙啊？您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儿？这个段文成据说落到小西天了，你这小村儿也不大，估计着落到这儿，您不能不有耳闻吧？您能不能指点迷津，帮我们个忙？我们来求您来了。本宅的女主人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的脸唰就沉起来了。
0: 哦，原来如此。
1: 请问这位就是黄天霸黄老爷？黄天霸站起来：“不才，正是在下。夫人你好，我们来的鲁莽。”
0: 哎，我自己介绍，我叫赵壁呀、啊。我是八班的副都头，我们来的唐突。这个老夫人可。

0: 千万见谅啊，方才老爷子陶德霞都说得清楚，我们来找人来了，您知道就告诉我们，不知道咱两遍。那赵碧多会说话呀，叫人听着顺耳。老夫人点了点头，二位啊，欢迎你们来，我们也盼望有这么一天，到这儿你们就能落一个水落石出啊。国祥国瑞在在，到后边把他请来。哎哎，把谁请来？众人不明就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国祥国瑞架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双臂倒剪着，就捆着呢。等一推进屋来，赵碧、黄天霸众人刷都站起来了，干什么呢？正是要寻找的段文成，段老先生。就见这段老先生可能也哭了，俩眼都肿了，进屋里没想到黄天霸众人在这儿。黄都头，你们也来了啊。黄天霸紧行了两步到了近前，老先生，这怎么回事？刚说的这儿，段国祥、段国瑞过来，把手一横，黄都头，请您稳定情绪，请就坐，您坐下，一会儿就清楚。黄天霸一看人家挑了理了，自己有点情绪悸动，天霸不明白怎么回事，赶紧转身归坐。段国祥、段国瑞把段文成推过来，来到老太太近前，娘啊，把人带来了，您看着办吧。好了，请问黄都头，你们找的是他吗？
1: 啊，正是。
0: 老人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双方有什么仇口不成？是什么人进了苏州府衙，把段老先生劫持在此？这究竟是为什么？
1: 是啊，
0: 大伙儿都问。哎，这老太太挺沉稳，不露声色呀，连连的摇头。哎，一言难尽呐。他有负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家有权对他处置。哎，你让他自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他该受处置，不该受处置？我说段文成，当着黄都头、陶大侠，你说说吧。
2: 哎，就这么说呀，就捆着说呀，能不能把我放开？我又跑不了。
0: 哎，国祥、国瑞给他解开，把绳给解开了。再看段老先生活动活动二臂，能不能给我个座儿啊？我口干舌燥，喝点水总行吧？然后我再说。让他喝足了水，给他搬把椅子来，就好像段老先生像囚徒一样，往那一坐，咕嘟咕嘟灌了一壶水啊。
2: 好，黄都头，各位让你们跟着费心呢，我真是负罪之人，无地自容啊。我呢是这么回事，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他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段老先生诉说这段经过，在场的众人一听，哎呦，这才真相大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04。

0: 6: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黄天霸和赵壁在陶师公、陶大侠的陪伴下找到小西天，见到了贾氏夫人。贾氏夫人是以礼相待呀。大家所不明白的，段文成段老先生被人家捆着，像押解犯人一样推到大家的面前，这究竟为什么呢？黄天霸、赵壁不明白，这一问，贾氏老夫人未曾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希望黄天霸、赵壁众人给公断一下谁是谁非，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咱们说的这个书啊叫清官册，清官册里边不光是施世伦一个人，有许多的清官，涉及到许多英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呐，这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这个贾氏夫人来说，家里头有一本血泪史啊，因为呢它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们简简单单的做个介绍。原来贾氏夫人她的先人就是萧姓大王贾宾九，他是贾宾九远方的一个侄女，没出五服，至亲骨肉。那么贾宾九呢，到了晚年收个徒弟，就是段文成。他发现段文成这小伙子年轻，有灵气，肯干，武艺啊不怎么精，但是脑袋好使。所以贾宾九就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段文成。那贾宾九叫萧姓大王，对于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自行人、自行车这套东西相当有研究，就把这个全数的交给了段文成。哎，段文成喜欢呢，投其所好，沾点就犯，一学就会，举一反三，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贾宾九。贾宾九非常高兴，时间长了一看，这个孩子不但有灵气，而且人品也不错，这才把自己的侄女，就是这位贾氏夫人叫贾四花，许配给了段文成。小夫妻过得门来，吃喝不愁，相敬如宾，哎，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没过二年，先后生下俩大胖小子，一个就是段国祥，一个就是段国瑞。本来这个生活都不错，后来头一个不幸的事情，老侠客贾宾九于世长辞，老头死了，全家举哀。这个丧事刚办完，时逢国家大乱，正是三藩政变。咱不止一次说过，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造反，声势浩大，大兵是逼近越州。老贾家就是段文成他们就住到段州水珠乡，正是兵灾战祸的地方，把全家人给打散了。这段文成啊还被吴三桂的部下给抓了俘虏，他虽然不是什么当官的，就当作民夫给抓走了，一直裹挟到衡州一带，九死一生。后来呢，吴三桂的部属发现他是个人才，识文断字，后来问他你会什么手艺，段文成说我别的不会。

对呀，绘个图了，打点木工活了，对这套玩意儿我还有点研究。那行，这是人才。当时呢，吴三桂有称帝的野心，想要一统江山，他做皇帝。所以根据他的计划，指令手下的人在衡阳一带修建王宫。其实王宫就是皇宫，将来一改名就妥了。那么这么大的工程需要能工巧匠，哎，段文成正好中选，哎，吃的也不错，待遇也优厚，后来还当了个小头头。哎，吴三桂的部署给他补个名字，虽然不是官人，到时候领官俸，是半拉官人。段文成暗自叫苦，想跑跑不了，想蹦蹦不了啊，又不知道夫人孩子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忧心如焚呐。后来吴三桂失败了，吴三桂也死了，祈祷兵散，段文成算解放了，说回他家乡吧。到越州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朝廷有布告，范蜀跟着吴三桂造反的人都抄家灭门呐。他害了怕了，他自己心里清楚，我是被吴三桂的部署抓的俘虏，我在那儿给他修王宫，我是迫不得已。但是他又一想，朝廷不辨真伪，胡了八图把我给逮住，我还有这条命吗？到了家隐姓埋名，找媳妇儿找不着，找孩子找不着，最后一看怎么办呢，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流落他乡，四海为家吧，在这儿住三四天，在那儿住两三个月，弄得是一贫如洗呀，成了花儿乞丐了。后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下策，干脆把头发一挽，出家当道士吧。那个战乱的年月，出家人还比较吃香，因为这个人呢心里都迷信，对这些出家人都怜悯，别人吃不上，他可能讨着一口饭吃，他就做了个假老道。就这么的跟家里是烟信隔绝呀。后来自己创办四方观，就在这当了半拉道人，靠着人家施舍，什么抓药看病维持生活。多少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媳妇儿孩子早死了，死在战乱之中了，多方托朋友打听，打听不出信息来，所以他这个心就死了，认为确实他们这娘儿几个算完了，这是一种误会。其实贾氏夫人带着俩孩子遭的那个罪，此不必说了，战乱的年代也是东奔西走啊，凭着夫人过去多少有点积蓄，另外这夫人能吃苦，拉扯着孩子眼泪洗脸，怎么的也得把孩子拉扯成人。后来东转西转，就落到小西天安家落户了。这些年呢真就混得不错，孩子大了，弄了几亩地儿，从小就大，这生活过得还算可以，两孩子长大成人，那夫人能不惦记丈夫吗？也是多方的打听啊。有人跟他讲说跟了吴三桂了，哟，夫人大吃一惊啊，怎么跟了吴三桂了，那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啊。后来听说当了官了，再后就不知道信儿了，夫人也以为这丈夫早死多时了，那还能得好吗？哎，天天哭啊，年深日久也就死了心了，把希望寄托到国祥国瑞俩儿子身上。现在俩儿子也结了婚了，也成立了家庭了，生活不成问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国祥国瑞啊到苏州去办东西去，哎，买点东西，风闻着有位清官叫施不全，手下有能力的干将叫黄天霸、赵弼等人，
他们哥俩也是满身的

这是惺惺喜惺惺啊，英雄爱豪杰。他们两人在酒饭茶肆一听，哎呦呵，当今世道上还有这样的人物，非常好奇。哎，

珠山，康熙皇帝命令失的人黄天霸等人择日破案，这不是难题吗？后来又听说国宝落到玉泉山凤凰岭，哥俩一听，又听说过呀，那可是个大贼窑，在南省是最有名气的，官军都不敢动他。那么这个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能破得了玉泉山凤凰岭吗？他们也替着担心。后来听说怎么的，那国宝落的一个地方叫三环套月亭，是个小型埋伏，说这地方不好破。又听说嘛，他们要请一位高人，哎，跟我们这个姓一样，姓段，叫段文成。呀，段文成，我娘没短了跟我们说，我爹就叫段文成啊，难道他还活着？能有这事儿吗？两个人急忙赶回家里小西天，跟娘诉说了经过。夫人的心本来都死了，听儿子回来这一说，哎呦，夫人又燃起来希望啊，难道真是他这个负心人呢？你真活着的话，为什么不找我们娘们儿？难道说把我们忘却了不成？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没有我叔叔，你哪有今天呢？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呀，想到自己受的那些罪，遭的那些苦难，就越发恨这段文成。因此告诉俩儿子，你们再回去摸摸底细，究竟是不是段文成还活着？要是他，想法要活的把他弄到小西天，娘我要看一看，我见见这个负心之人。如果同名同姓，那是一场误会，要真是他，我得问问为什么不找咱们娘们。哥俩一听，好吧，就这样又返回到苏州府，于是才发生哥俩夜探苏州府衙，想看看是不是段文成，是不是自己的爹。可巧玉泉山凤凰岭派了俩刺客，是俩小贼，一个叫韩小宝，一个叫韩二宝。派俩贼干嘛呀？探听探听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这些日子正干什么，如果得便的话就行刺。他们来了之后发现左右无人发现，哎，就用熏香蒙汗药把屋里的人全都给熏倒了。咱们说了，屋里都有谁呀？段文成在屋呢，已经三天了，把图纸刚画好，正要进行交代。陪着他的有孙玉堂，有孙凤山，有小一朵没钱亮，有千里独行张景龙等人，结果全被迷倒。韩小宝两个人刚要下手的功夫，正遇上段国祥、段国瑞，哥俩一看，来吧，一个宰一个，这才把俩刺客给杀了，一个死到窗台，一个死到房上。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他们进屋之后别的也不管了，就把段文成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往身后一背，背回小西天。临走之时写了个自检，就说心中太不平，接走段文成，速来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写了那么几句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段文成劫持到小西天之后，贾氏夫人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别看阔别多年了，你说同床共枕多年，又有了后代，能说认不出来吗？老归老，变五官变模样认出来。哎呦，老夫人这个哭啊，这个闹啊，像审贼一样叙述以往。段文成也泣不成声啊，夫人啊，并非我忘恩负义啊，我受的那罪比你们还多得多呀，我就以为着你们娘们不在世上了，你知道我怎么找你们，简直是一言难尽，我出家也是迫不得已呀。
我害怕究其往事来。

但怎么解释夫人也想不通，认为他这话里头打着埋伏。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黄天霸、赵壁等人在陶师公的陪伴下找到小西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座的众人静静地听着，老夫人一边哭一边叙述往事。段文成能不说话吗？各位啊，你们是最明理之人，我把我的经过跟大家讲讲，是这么回事儿。这纯属是一场误会，我认为他们娘们不在人世间了啊，故此我出了家了，我根本就没有忘恩负义。黄天霸遇上这种场合有点发傻，因为黄天霸是刚烈的脾气，撂地也摔三节。要讲究这些缠缠绵绵的事儿，远不如赵壁。赵壁听完了咯咯一笑，我说老夫人呐，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在座的众人一听啊，哎，的确是一场误会呀。老先生段文成人品高尚，能说把糟糠之妻忘记了不成吗？绝无此理呀！凭他所说，字字血，声声泪呀，说的完全是真情。老夫人，你就相信了吧？哎，你们是至亲骨肉，破镜重圆，这应当值得祝贺呀！您了干什么兴师问罪，还把他捆起来了？能否看在我们的薄面，把他就放了就得了？大家说是啊是啊，老夫人息怒，老夫人息怒，这事儿的确是误会。听人劝吃饱饭，这贾氏老夫人能说杀丈夫吗？不可能的事儿，这是有气。让人把绳解开了，郭襄、郭瑞也哭。黄天霸这才说话：“老夫人呐、啊，是这样，段老先生对官府至关重要啊，我们全靠着他破三环套月亭。在这个节骨眼上，无论如何，你们全家人别发生争吵。”赵大哥，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我说夫人呐、啊，这样吧，我呢代表师的人，代表我老兄弟，我答应你们这么几件事儿，大家看看怎么样。大家说，你说。赵壁说这样吧，啊，误会消除了，你们破镜重圆。我说老夫人您可别生气啊，我是您的晚辈。我说段老先生您呐，干脆也别装这假老道了，您还还俗得了，一家人团聚，儿子都这么大了，你是老太爷了，是不是呢？这事儿过去之后，你们破镜重圆，如果你们老夫妻愿意的话，再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请我们师的人出面当大宾宝，我们大家祝贺，咱们好好热闹热闹。你说这有多好？这是一。另外，我说段老先生，您不必有顾虑。您顾虑的是，当初跟了吴三桂，您是被逼无奈呀。跟吴三桂跑的人多了，你又没杀人，你又没放火，你怕什么呢？是不是？官府还是讲理的。你害怕，我们也不敢说别的，这个事儿得请师大人出面。师大人手一动很，笔尖一逛的，过去的事是一笔勾销，你现在就是合法的人了，嗯，你就完了，你就堂堂正正的做人。过去的事情再没有人再纠问了，你在家里一待，何乐而不为啊？再者一说，你这俩儿子我一瞅，嗯，多好多水灵，还立了大功了。我们请示大人之后，愿意跟我们干，到苏州府补个名字当官差，咱们在一起共事，这叫一举三得。你们老夫妻合计合计怎么样？我说老兄弟，你说呢？黄天霸点头，好，赵大哥这个主意说到我心里去了，大家都同意，都赞成。老夫人的气儿也就消了。段文成是无可无不可，好好好，为了报答各位，破三环套月亭，我是义不容辞。

0: 曹世公也乐了，看来我把你们各位领来就算对了，众人是皆大欢喜。那么现在的事儿是刻不容缓，段文成得跟着上苏州府，破三环桃月亭，还有几天时间就到了。跟老夫人商量之后，老夫人通情达理，好好好，我全力支持。家庭的事儿以后再说，先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郭襄、郭瑞一听，跟母亲请示：“娘啊，我爹去了人单世故，我们哥俩打算跟着一块儿去。”赵璧说：“太好了，欢迎欢迎，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老夫人您说呢？老太太哭着又乐，乐着又哭，心说亲情亲情啊，血缘的关系。别看阔别那么些年了，一见面还是父子，哥俩放心不下爹爹，提出了跟着去，这也是好事。老夫人点头。陶石公一看呢、啊，我说黄都头、赵副都头，我也有个要求。我们家这个傻小子丁猛雄在家是浑浊闷愣，就是一个劲儿的作呀，我跟他操的心操都透了，如果你们不嫌他傻，是不是也把他带到衙门去，干不了精细的活，干点苦力，他一人顶八个，你们看怎么样？黄天霸乐了：“行啊，我高兴，我愿意带着，但是得有个人负责呀。”赵璧乐了：“嘿嘿嘿，我就爱收傻子，这事儿我收庄包圆了。”书说简短，大家吃罢了饭，告别老夫人，带着段国祥、段国瑞、段文成等人起身，先赶奔陶师公家里。陶师公也是盛情款待，头一件事儿把傻小子丁猛雄叫过来了：“猛雄啊，在家待的怎么样？”“哎，遇上个好朋友，玩的可开心了。”“光开心不行啊，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哎，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以事业为重。”“你说啥玩意儿？我也没听懂。”“给你找个活干。”“那分啥活？”“分啥活啊？”“叫你跟着各位英雄赶奔苏州府为朝廷效力，你愿意吗？”“
1: 那我跟这灶王爷怎么办？”
0: 陶世公一听，哪出来个灶王爷呀？哎，大伙儿一说，哎，这傻小子，我们带来这位杜克雄，绰号叫灶王爷。哦哦，是原来出的。当然，你跟他在一起。
1: 那行，跟他在一起，我乐意去，我乐意去。
0: 小子，光乐意去不行，得有点约束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新老师，你必须听新老师的，要不听，他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

0: 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

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要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两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

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

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
因为有

0: 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0: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1: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0: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啊，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1: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0: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呀，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嗯嗯，
0: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啊，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1: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0: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1: 嗯。
0: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1: 啊、
0: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
0: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
1: 嗯、
0: 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
1: 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啊？再有肝是藏血的，甚至

0: 绿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 特别长时间没。

0: 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

0: 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那、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啊，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而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1: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0: 嗯嗯，
1: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0: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1: 啊，
0: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1: 嗯，
0: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1: 哎，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1: 嗯，
0: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1: 啊，
0: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嗯，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0: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0: 哎、
1: 对吧？
0: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0: 哦，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呀，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的漏
1: 啊，那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
1: 嗯、
0: 就最后成了这个样子、嗯。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0: 哎，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啊。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二十多年三十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 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

0: 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2: 那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不可再见，才叫人间。
1: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诗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

0: 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首歌当中，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 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心恋》当中的这一首徐小凤《心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前几天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略微不一样的，有一点点沧桑深沉的迪克牛仔的翻唱爱如潮水。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林慧萍的一首歌。林慧萍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家碧玉的样子，声音是柔而不腻的，带着淡淡的女人味儿。每次听来呢，总是有说不出的那种舒适感呢。从她的这个结发一辈子是我听的她的第一。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皆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分享好音乐啊。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两年，到了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他的词比起来挺一般的，他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他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12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她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0: 区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2: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2: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2: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2: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2: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2: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3: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有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够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2: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2: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对
2: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 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

0: 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来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1: 啊，
0: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0: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3: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3: 哎呀，原来的我不行啊。

0: 憋不住啊，人到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的漏
1: 啊，那肠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医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0: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啊，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吗？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0: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0: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0: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0: 0300-0307 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反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航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

0: 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进攻。吉林省军属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竟出城迎接日军，并责令所属守军向日军缴械投降。此后则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界进犯时，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向日军投降。918事变的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对办法。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并要荣臻转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
0: 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洮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只表示施加

0: 外交压力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不同意对日实行经济制裁，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啊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仍然带给了日本8亿法郎。
0: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2: 他一出笼，媒体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日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0: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0: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9·18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3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9·18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

0: 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 而国联派出的里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同时又对日本鼓吹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2: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1: 东北的沦陷，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欢迎您继续来到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有一位歌手发了一首新歌，很多人呢都迫不及待的去聆听一下，贝贝呢亦是如此。因为真的太久没有听到他出来唱歌了，对于一个嗓音辨识度极高、优秀作品良多，并且呢唱功又好的歌手来说呢，他婚后几乎淡出了歌唱事业，因此呢我们不免会经常的想起他。那么他是谁呢？没错，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孙燕姿。首先来听的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最近出现在一个竞技比赛的舞台当中，国际

二开始呢，在制作物上呢，保留了孙燕姿擅长的曲式，也大量的运用了流行的元素，通过让焦点回归到原点的音乐概念呢，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估计在逆光中用力过猛。这首歌呢充满了活力，而且呢有创新，很有感染力，同样呢在音乐上有着一些轻快的节奏，突然放慢速度的节奏呢增加了听觉上的刺激。孙燕姿在这首歌当中呢企图呈现一个真实独特的女声，一首纯粹深刻的音乐，低调而充满感动力的开场，也是迈向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和延续的一个重要关键。孙燕姿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有很多，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还是以情歌为主，并且呢这些歌传唱度并不像遇见啊或者天黑黑啊我怀念的啊这样的一些歌曲有传唱性，似乎呢有时候能让我们回忆起来的一些歌曲情歌占到了大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时光小偷。

小偷非常动听的一首歌，过去呢像一滴汗轻轻地蒸发在马路上，优美而舒缓的旋律中呢，歌词写得很有诗意，配上了悠远的弦乐呢，让人不禁有些伤感。不过呢，这并不是一首简单怀旧的歌曲，珍惜当下呢才是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时光态度。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似乎这首歌呢要告诉我们的是散文般的一些散乱的画面，那是一个人呢对于世界零散的记忆。我们一直活在世界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原来呢，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天空呢从黑到白继续的转换，爱情呢也从甜到酸。我们的过去呢像一滴汗被时光偷走留下汗迹，我们的经历呢就像一粒盐被潺水吸收留下平凡。这首歌词写得非常的唯美，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散文一般的歌词啊。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同类》。

复古情怀的趋势，由大陆小提琴主席带领最好的弦乐班演出了绝佳的弦乐，收放之间呢，带出了时空转变的气韵。作词人印象杨老师呢，细腻敏锐的歌词牵引了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也是专辑中了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这首歌呢，应该是北北听的孙燕姿歌曲单曲循环最多次数的一首歌。无论是在街角的咖啡店，还是在慢悠悠的公交车里，这首歌呢都伴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走过一段又一段旧时光。孙燕姿的嗓音呢，天生就会有一种怀旧情感的带入，正是这种娓娓道来的美感呢，才会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反复的去单曲循环。继续听下面一首歌《眼泪成诗》。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会觉得歌词更好，因为呢，这是孙燕姿首度和著名填词人林夕合作的一首歌，旋律悦耳，制作精细。孙燕姿在这首歌中呢，表达的没有同类歌曲的伤感，在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下，大气十足，古典又加点爵士，配器结合的钢琴与二胡呢，非常的感人。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2005年，11年前呢，无数人被这一段旋律所打动。歌曲的生命力呢，有时候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有的人会因为一位歌手喜欢上一首歌，也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位歌手。这是一种记忆的见证，承载过的旧时光，只有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才会那么记忆犹新。所以呢，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送上孙燕姿在2016年4月6号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名字叫《再也不见》，这个再呢，不是再见的再，而是就在这里，但是呢，也不见你的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感谢你收听我，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

0: 至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信息想发布，比如说求职招聘、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啊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啊，508-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 FM 后面是3遍1059，大家不要添加错了啊，加上之后呢，把您想发布的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出。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出费用是20元起。另外还是和大家说一下节目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是3点到4点，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周六周日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或者是在场外啊添加微信留下您的信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周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把这个餐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啊，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儿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河南美食档口招聘服务员，要求呢是女性，50岁左右，干活干净利索的啊，有快餐工作经验的优先，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下午的2点半。

联系电话是138-4436-1612 138-4436-1612。再看延吉北大某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330-5690 186-4330-5690。再来看出队信息啊，出队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或者是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的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啊，价格免运，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关注过了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啊。这是一位老人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将一大兜的中药落在了车上。还有呢是李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中关电子大厦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落在车上。金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延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手机啊，这是三星手机，黑色的啊，落在了车上。还有呢是李女士一行二人乘车从延吉市延大附近到同乐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化妆包落在这车上。朴女士一行三人乘车从延吉市北大名师院到铁南南苑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挎包落在车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资料。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随电话508-10599取得联系。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赶快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把您的信息发送 FM 1059 1059 1059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

0: 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您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现在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通过百度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667米。另外，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辅路啊，拥堵了338米。再来看到的是沿西街北向南的方向，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沿西街北向南，从站前街到临海路拥堵118米，环形14米。昌盛街南向北啊，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再来看到的是人民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64米，人民路西向东从申花街到新兴街这一路段是拥堵168米。再来看，这里是站前街哈，站前街北向南的方向，从沿西街到临海路拥堵156米，申花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海兰路这一路段是拥堵了263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这一路段拥堵408米。来看啊，现在是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是比较拥堵，一共是拥堵了600多米。大家如果说有急事儿啊，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啊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就行啊，不用上楼，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再来看招聘保姆的信息，要求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啊，责任心要极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河南美食档口招服务员，要求呢是女性50岁。

右，干活干净利索，有快餐经验工作的优先啊。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半，联系电话13844361612，13844361612。研究室北大某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2000元，联系电话18643305690，1864330569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月二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啊，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另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另外呢就是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大家添加之后呢，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0-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是可以的啊。工资呢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招聘保姆，要求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啊，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啊，责任心要极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河南美食档口招聘服务员，要求女性50岁左右，干净啊、干活干净利索的啊。有快餐工作经验的优先，工作的时间呢是早上7:00-2:30，联系电话13844361612，13844361612。看延吉北大某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2000元，联系电话18643305690，18643305690。

在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来看一下具体气温，延吉21到29度，图门21到28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20到26度，合龙21到28度，龙井21到29度，王清20到28度。

珲春23到30度，延吉21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

0: 可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

0: 更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从百度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昌盛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60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93米。再来看一下新兴街啊，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这一路段呢是拥堵236米，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的附近拥堵363米，沿龙路西向东啊，沿南路的附近拥堵55米，龙翔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了332米。再来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附近啊，这里是比较拥堵的，目前呢是拥堵了674米，缓行339米。长白山西路东向南的方向拥堵67米。圆坊胡同啊，圆坊胡同东向西圆红胡同的附近啊为缓行路段，现在缓行了150米。那从地图来看啊，现在最拥堵的路段要数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昌盛街的附近啊，这一路段是比较拥堵的。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啊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

0: 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放在寝室楼下就是可以的。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再来看招聘保姆，要求女性年龄是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看到的是河南美食档口啊，招聘服务员，要求女性50岁左右，干活干净利索啊，有快餐工作经验的优先啊。工作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半。联系电话13844361612，13844361612。延吉市北大某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2000元。联系电话18643305690，18643305690。出售汉堡店啊，位于市一中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啊，一共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平时大家有信息想发布的话，可以提前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 FM1059 1059 1059，添加上之后呢，如果有信息想发布可以发送给我们啊，提前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啊，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好了，北京时间的15:53，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就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收听。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

0: 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3: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1度到29度，图门21度到28度，敦化19度到26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21度到28度，龙井21度到29度，汪清20度到28度，珲春23度到30度，延吉21度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7: 直播间，
8: 新的
7: 茶，
8: 新的
7: 哇，
8: 新的
7: 脸，
8: 新的
7: 咋的了？让人煮了？
8: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
9: 门一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呢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10: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9: 下班路上
10: 陪你堵车，
9: 又来
10: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11: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2: 我还是在等待。
6: 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昨天今天这两天以来啊，是真切的让我们感觉到了什么叫高温啊。刚刚跟大家播报了天气预报，明天呢我们是21度到29度，这个温度呢有所回落啊，有所回落，好像从后天开始呢回落的幅度将会更大啊。这个高温天气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啊，保证身体健康才能把工作干好。
12: 只有路灯岗笑我呆。
6: 好，16:33，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19米，速度呢是5公里每小时。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拥堵506米，平均速度4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299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51米，速度7公里。昌盛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

速度5公里。另外，长白山西路西向东长城街附近拥堵795米，速度8公里。延吉街南向北园艺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73米，速度13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拥堵67米，速度10公里。龙翔街南向北延吉路延南路附近啊，拥堵160米，缓行291米，速度15公里。还在跳转啊。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速度1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延西街拥堵363米，缓行143米，速度2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6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延龙路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267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31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这是回头看一下临海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站前街辅路附近287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延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440米，缓行121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260米的拥堵，153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164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最近这一段呢，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入了暑期啊，暑期呢就是暑期的这个交通特点啊，就是每个不同的时间段，你看学生开学的时候呢，上学的时候呢，早晚和再更晚一些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不同的这个道路拥堵或者缓行啊。那么在这暑期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你像比较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早晨开始7甚至7点半左右开始，从其他方向过来的都算是小方向，主方向的啊就是河南街啊，你这然后从河南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往南就开始，从特别是8点到10点这中间段是主车流都涌往了这个民宿园、恐龙王国、猫儿山啊。这是早晨这个高峰期这边的特点。另外呢，全天在长白山西路啊断断续续的，应该说现在看呢，就是从长白山西路，从长白山路与建工街交汇，就老煤气公司道口开始，一路向西一直到与金达莱南街交汇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雨污分流施工啊导致的车道的这个车道变少变窄啊，所以说这个经常一整就是300-500米的这个拥堵和缓行，这都是正常的。然后你到下午啊，就比这再晚一点，应该是5点半以后开始，从这个龙翔街，也就是从民宿园出来的，经延南路，然后经这个河南街的最南端的供铁立交啊出来，然后回市内的啊，这又是一直将持续到7点半到8点，这又是南向北的。你看早晨是北向南，晚间是南向北，就这一天忙活完了，也拍完了啊，这也看完了，反正开始往回返，那么就会出现南向北的这个车流。然后呢，到下午的5点半以后，出现的最大车流开始有变化，是从延吉市在早晨，还有一个早晨是这个更早的时间段，是从早晨早市一开啊，就是我们主要说旅游这个景点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东方水上市场，就是从这个申花街与人民路交汇啊，你是从公园路进来的还是申花街南端进来的啊，一路都涌向了这个东方水上市场啊，就是申花街与这个北洋路交汇，包括北洋路，包括申花街与北洋路交汇以北的这路段会拥堵到早市结束。这结束之后呢，车流呢又转向西市场，然后继续向南，就转向了这个民俗园、恐龙王国、猫儿山，晚间呢都往回返了。

点半以后啊，那个在五点半再往后推一推，再往回返，然后开始的这个交通流呢开始产生了变化，四面八方的都涌入了这个公园路啊，你包括这个沿西街的，包括这个人民路的、梨花路的啊，还有这个沿北路的啊等等，都向着就是最繁忙与拥堵的开始这个路段呢，从五点半还有点早，从六点半左右开始，就是从延边大学网红墙这儿，你就开始看到了人头攒动，啊，摩肩接踵，就出现了这种景象，将一直持续到这个公园路啊，会从这个点儿持续的拥堵，至少要拥堵到玉芙蓉大酒店那个位置。啊，玉峰大酒店的位置。然后呢，这是双向的，这个路段呢将在什么时候呢？到晚间的十点，啊，就最后一班高铁吧，大概应该是九点钟左右吧，开始，这个只剩延边大学公园路这一段了，也就是一直到与这个中环四期下来这个交汇口这儿，啊，新闻院这个西边的路口开始，完那边呢到哪儿呢？到公园桥。啊，这是这一天市区内早晚中午相对的这个就好了一些啊，基本大家该在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了，就早晚的车流的这个整个我们市内的车流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晚间从五点半左右开始，这个整个烟集节啊车流就非常大，也持续到基本到晚十点钟以后车流能见效啊。这个我们通过这几天的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呢，大多数的这个这些景点啊，网红打卡点，这个外服车辆就外地的号牌车辆呢特别多，啊，特别多，这就证明呢，来我们这个来咱们延吉市旅游的这个人流呢，在这时间段呢还是每天基本持续的，这人流都在不减啊，都在不减。那么就提示大家，如果说呢要是没有必要啊，这个我们呢就是在这早晚这时间段呢就不要往这些地方去啊，只要你去了那堵那是肯定的啊，拥堵啊，缓行啊，啊这是肯定要出现啊，所以说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时间段哪个方向哪个路段车流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我们再回到路面，看路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啊？现在的延续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长白山路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825米，缓行199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西路的辅路西向东拥堵93米，速度4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6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延龙路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167米，速度6公里。延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818米，速度6公里。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堵成这样呢？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附近拥堵287米，速度呢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303米，缓行110米，速度呢5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拥堵363米，缓行143米，速度5公里。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附近拥堵164米，速度10公里。
1: 我还是在等待。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

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

0: 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3: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2: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3: 看到违规偷懒抄近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4: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5: 直播间
6: 新的
5: 茶，
6: 新的
5: 哇，
6: 新的
5: 脸，
6: 新的
5: 咋的了，让人煮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5: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6: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5: 下班路上
6: 陪你堵车，
5: 又来
6: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8: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的这个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畅。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还有三个路段呢将实施交通管制啊。这个导行方案呢，我们跟大家在这跟大家说一下，为了确保延吉市的雨污分流工程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管制路段啊，管制时间及管制措施。管制路段：长白山路啊，昌盛街到站前街这一段，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的措施以及导行的方案：长白山路昌盛街到站前街这儿，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往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往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管制路段还有第二个，长白山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这路段，管制时间2026年8月6号，从今天开始啊，到8月20号。管制的方案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路站前街到白梅胡同这一路段啊，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还有一个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8月7号到8月31号。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封闭施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车辆的停止线后移80公分，禁止左转。禁止左转是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的这个按照指示通行，行人道呢走人行道的方砖。路口呢按照环岛式来进行通行，为防止这个意外这个发生啊，车速呢限30公里每小时，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4号。
9: 慢慢期待
8: 刚刚啊，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咱们市区内的时间段的和路段的这个通行这个特点啊。那么，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延吉机场7月份的旅客吞吐量

刷新单月的历史记录啊。记者呢从延吉机场了解到，七月延吉机场呢抓住暑运旺季的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的拓展、运行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当月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实现了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了暑运运力的研判工作，主动的对接东航、这个济州航等11个国内外的航空公司，围绕重点航线、加班等事宜呢，反复的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104.1%，成功推动了金鹏航空首次入驻延吉机场的运营，进一步丰富了运力的供给主体。国内航线加密了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航线，国际航线呢持续深耕对韩市场，加密了首尔、银川、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条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对航航线的这个网络，全月对航班进行共计直飞668架次，周航班量达162架次，日高峰26架次，旅客4115人次，均创历史的峰值。七月份延吉机场对韩旅客的运量呢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44.8%，位居全国第一。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面对暑期市场的竞争加剧、跨境客源的拓展难度大的等挑战，延吉机场呢深度的联动州市文旅部门，将航线布局嵌入引客入园的全局，结合民宿游边境客流趋势的精准敲定加班方向，走访航联联盟成员及重点的旅行社，摸排团队出行的需求，建立动态的沟通机制，动态协调航班机制，合力呢打造全专属的这个航旅产品啊，多渠道的来撬动客流，将市场的压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设施设备老化等考验，机场呢多点发力夯实保障能力，为破解高峰岗位人力缺失，深化内部预备役协同机制，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岗支援，安检防爆等环节，保障力随客流的动态来进行适配，针对设施老化短板，加快推进出入境旅客通道与联检设备的升级项目，充分的挖潜现有的设施承载效能，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的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呢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的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运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下一步延吉机场呢将继续紧盯暑运后半程的客流走势，动态优化运力的调配及运行服务保障措施，持续的深化的来对航旅融合发展，全力巩固旺季生产成果。从机场的来自机场的信息呢，就是整个七月份呢已经创了这个单月啊延吉机场这个旅客吞吐量的单月的这一个新高啊，最高的这个运力的是在这个月出现了啊。那么这也充分的看到了咱们这个整个延边啊，整个延边州咱们这个旅游啊是在发展的一个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啊。这是应该是高峰了，是吧？应该是高峰，将现在才刚刚达8月6号，这个我觉得这高峰至少应该持续到8月28、29号，啊，暑期嘛。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路面的今天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呢，相对。

0: 复杂一些啊。这个道路这个整个这个地图呢在不断的刷新。长白山西路啊，西向东，长城街附近拥堵845米，缓行25米，速度3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啊，站前街附近273米的拥堵，262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61米，4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253米，速度9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384米，缓行267米，速度7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340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速度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58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363米的拥堵，243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啊，这个临海路啊，这个站前街、沿西街啊，这都一还有这个长白山西路、新源南街、金南兰南街、沿河路啊、公园路，都一度出现了这个较长的拥堵和缓行啊，多的都已经达到一公里，连这个拥堵带缓行呢，达到了一公里之多。啊，你看，这是长白山西路西向东长城街附近这儿拥堵845米，缓行225米，啊，已经一公里之多了。那提示大家吧，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可走啊，不是就尽量选其他路啊，宁走这个十步远，不走一步堵，啊，就是堵在那儿呢，天气也好啊，温度也好啊，时间呢也好啊，大家会变得这个急躁嘛。这个原本天气的高温啊，就对这个心情就会有一些情绪有些影响啊。嗯，这个期望这两天呢，大家都依次的按部就班的走啊。这个你有些着急的，还是这句话，谁在路上不着急，是吧？谁是大热天开着空调在马路上？你车里温度是空调能控制，但是阳光直射你能控制得了吗？是吧？就是。都是赶路，都着急，希望大家相互的理解啊，尽量呢都依次的来行驶，不要觉得你的车技好或者你的速度快，左插一个右插一个，插好了啊还好，插不好就插出事故来了。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APP 卡死了，
5: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5: 重启，
6: 游戏 game over 了，
5: 重启。
7: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8: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2: 直播间，
3: 新的
2: 茶，
3: 新的
2: 哇，
3: 新的
2: 脸，
3: 新的
2: 咋的了？让人煮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2: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2: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2: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0: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远赴珲春助威，免费大巴呢整装待发，带延吉球迷呢共赴客场，为东北虎呐喊。2026啊，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新一轮的这个跨城对决呢即将打响，延吉东北虎客场出征，迎战珲春防川的龙虎队，一场充满着对抗与热血的绿茵较量呢即将上演。本场赛事呢时间定为8月8号啊，就是后天14:30，比赛场地呢定于珲春市体育场，为方便延吉球迷的跨城观赛，到场呢为延吉东北虎队加油助威。赛事专门啊这个专门调配了专属的球迷大巴，提供呢延吉往返珲春的全程免费接待服务。球迷呢统一乘车，集合地点呢位置设置于延吉市政府停车场，所有观赛市民需于这个当天啊比赛当天的12点以前完成签到，有序的排队等待，12点准时出发。免去了这个自驾长途这个奔波、停车不便等这个困扰啊，可以轻松直达赛场，沉浸式的观赛。这次啊这个观赛大巴的座位有限啊，有意一同前往珲春客场助威的球迷朋友呢请抓紧时间报名。报名咨询呢这个通道即日起呢至8月7日啊，每天的早晨8点到下午的4点对外开放。咨询电话189-4372-2135 189-4372-2135。这是个好事啊，是吧，省着你自己东跑西颠的这坐大客去了，这呼呼哈的给喊完了，咱们带着胜利再回来，是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个月通车延吉市这条断头路呢即将打通，路面坑洼颠簸，体这个通行体验差，使过往驾驶员呢途经延吉市爱丹路与东进街交汇处这一路段呢一大困扰。8月4号记者呢在这路段看到东进街改造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路面的雨水管线施工呢已基本完成，路基人行道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仅剩沥青路面的这个摊铺施工，预计9月10号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呢这条民生道路呢将全面迎来新的蜕变。据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建设科的工作人员介绍，为持续优化城市网路网的结构，

完善地下管网的建设，提升城市基础建设水平。市住建局于今年的4月10号开展东进街道路改造工程啊，道路全长呢720米，目前基本完成了雨污水管的建设，道路沥青面这个里层全部的完成，仅剩部分的与人民路这个辅路雨水管线的连接工作，整体呢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这个通车条件。东进街改造项目呢是延吉市本年度重点呢实施的断头路整治工程。今年延吉计划推进民主街南段道路、东进街、人丰街、友谊路、卧龙街、迎春南街六条断头路的建设，打通道路总长呢 4.1 公里。待东进街通车以后呢，将有效的来疏通这一片的交通微循环，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彻底解决路面破损带来的颠簸难题，也便于这个周边群众的日常出行。依托绿美延吉的行动部署，市住建局呢坚持畅通微循环、打通断头路的工作思路，持续优化城市的路网结构。近年来呢，住建局呢攻坚成果显著，2024年完成了迎春街、光进街、友谊路、牡丹街、民主街和进学小学南侧胡同等六条道路的建设，打通道路长度约 3.9 公里。2025年市住建局呢在年初计划打通清华街、迎春街和民昌街等六条断头路的基础上，超额完成了任务，新增建设了长春街、东珠家园道路和圣泉相同的三条断头路，涉及打通呢道路长度约 3.89 公里。今年呢对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街南段六条断头路呢进行建设，涉及打通道路总长度约 2.51 公里。

集运驿站点亮331沿边段啊，边境风景道呢服务人服务啊升级啊聚人气。这个盛夏时节呢，这331吉林段的边境自驾游持续的火热，沿线呢特色的驿站依托着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的服务，形成了多点开花。全程联动文旅格局，各地的驿站呢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的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的推动了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民这个富民经济走廊来转型升级。沿着331国道呢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龙的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绚丽，青山沃野呢与图们江的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呢占地约 2.9 万平方米，配备了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众多自驾游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这个游客啊，这个石桂芬说啊，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了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你比如说免费的热水啊，这个然后呢包括洗手间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大厅的空调也很清凉，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去纳凉，工作人员呢非常贴心，我住了4天非常的舒服。自入夏以来呢，仅军舰山驿站呢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每日每夜啊留宿的车辆呢达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的客流呢高度的集中，客源呢涵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各地，跨省长线自驾游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的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部的工作人员说呢，目前我们的驿站呢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设备，可以方便这个房车游客呢直接来取水啊，取这个充电用水，来进行呢做饭等日常的生活使用。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在延边段呢正在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这种独特魅力，迎接了来自全国各

各地的自驾游游客。为龙井三河镇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矗立在边境一线，饱览着四季的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边境旅游发展的新气象。这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的黄杨古树来精心打造。龙井呢，三河古树驿站负责人跟向记者介绍，正值暑假，青少年增多，所以呢我们二楼开展了这个读书角，并且呢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的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也提供一些场地和饮品活动，并在结束的时候呢用咖啡渣进行作画啊。行至图门1031公里处，百年部落的这个驿站呢，即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啊、导游咨询与紧急救援于一体。村里的依托着这个景区的客流，将朝鲜族老式的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呢大力发展着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等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说呢，我们专程啊从外地来到图门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的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有很多很有年代感，沉浸式的体验了民族风情，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到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途很难忘。目前呢这331吉林段已建成了8处主题的驿站，数十处小微景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同时呢随着这331延边段服务的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的客流量稳步的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的住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更成为了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重要载体。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哇，实在是太美了。
4: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3: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4: 是的。
3: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4: 没错。
3: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4: 可不是嘛。
3: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4: 嗯，懂了懂了。
3: 文明驾驶，
5: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0: 直播间，
6: 新的
0: 茶，
6: 新的
0: 瓜，
6: 新的
0: 脸，
6: 新的
0: 咋的啦？让人煮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0: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6: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0: 下班路上
6: 陪你堵车，
0: 又来
6: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8: 好，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老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天呐一热，大家可能三伏天吃饭呢就胃口不是很好了，包括一些这个外地朋友，你可以，我们本地朋友就不用说了，可以来延边来尝一尝啊，治愈你夏日的厌食症。全国的热浪席卷呢，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胃口不太好，那么吃点什么我能吃进去呢？啊，跟大家咱们来叨念叨念啊。在我们延边呢，避暑头牌呢就是现压的黑荞面，这个劲道的弹滑牛肉熬汤的冷面啊，这个牛骨熬制的汤，这个汤底呢冰镇到结薄冰碴，这个铺上呢切的这个牛肉啊，还有酸甜的苹果片、辣白菜、水煮蛋、黄瓜丝儿啊，微甜微辣，那、这个宾馆盛装啊，这你就一吃吧，那就那个凉爽劲儿，那是透心凉，特别舒服啊。再有什么呢？还有咱们朝鲜族极具朝鲜族特色这个豆浆面啊，它是纯黄豆黑豆打磨出来的过滤完的这个鲜豆浆，冷藏到啥呢？到冰润，但是没有冰碴，不加酱料，只靠豆香来提鲜。这个面条呢浸在这个奶白的豆浆里，撒上芝麻啊，还有这个薄薄的梨片啊，清淡回甘。不吃辣的人呢，你要不能吃辣，这是你的首选啊，这个很这个对味蕾呢，对你的这食欲啊会有很大的提高啊。再就是火辣的拌冷面啊，这个没有汤，干拌这款筋道冷面呢，裹着这个酱汁啊，搭配圆葱啊、辣白菜、胡萝卜呀、干香浓郁，越嚼呢越开胃。爱吃重口味的游客呢，你这就，哎，这就算逮着好口了啊。还有就是清爽的凉拌小菜，我觉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咱们朝鲜族这个各种清拌的这种小菜呢，确实非常的开胃啊。你比如辣白菜呀、啊、你这个桔梗啊，是吧，萝卜条啊、苏子叶呀、啊、小黄瓜呀、啊、小萝卜呀 啊这种全程低温腌制的，还有这个酸辣清爽，你这个配着这个

软软糯的米饭啊，你吃绝对胃口大开啊。另外延边的标志性的下酒凉菜干明太鱼，泡发的这个撕成丝儿啊，拌韩式的辣酱，有芝麻，有糖稀，还有这个鱼皮 Q 弹，鱼肉呢越嚼就越鲜啊，配上烤肉啊、米酒啊，哎，这绝对开胃啊。另外呢是凉拌巷子冻啊，山林特色的消暑凉菜，野生的巷子研磨成，然后制成冻啊，制成冻切成细条，搭配黄瓜丝啊、香菜啊，淋上朝鲜族的这种酸甜的辣酱啊。嗯，有点 Q 弹 Q 弹的感觉啊，吃着会很爽口。再有朝鲜族的这个手工米酒啊，这个是夏日冰镇饮料里边的这个，就是没有人能代替的这种民族的夏日饮料啊。糯米自然的发酵，甜酸带着微气泡啊，这个酒精度极低，一般的二三度啊，原味啊，有玉米的，有蓝莓的，水蜜桃等多种风味，这个装冰壶上桌啊，冰凉一口那。你就这天你就想想吧，想想你都舒服啊。还有呢，在咱们西厂沿这个以及网红这个弹幕墙周边的甜品，现打的糯米打糕，裹上这个黄豆粉，搭配上这个牛奶冰沙红豆啊，这软糯冰凉的，你看你说你就吃这些东西还不降暑吗啊。所以说我这个各种这个果味调制的这咖啡呀，是吧，你就在集市上都能够逛到啊。就是这样的天气，你胃口再不好，你只要在延吉的大街小巷转上一圈啊，保证你胃口大开。

好，我们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的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延西街拥堵363米，缓行141米，速度是2公里。延吉街南向北是26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延吉街的辅路南向北12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的东路，东向西140米，140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这儿287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200米的拥堵，110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喀什噶尔的胡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

0: 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的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

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可以说他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

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

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
每每听。

0: 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

0: 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1: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0: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嗯嗯，
0: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1: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0: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1: 嗯，
0: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
0: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啊？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那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儿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的，是

0: 看这口干口渴哦，尿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

0: 啊，那血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 动脉硬化给我开的单。
0: 嗯。

0: 韧、阿司匹林、阿伐唑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0: 反正。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够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来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嗯，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1: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他都吃不醉，哎，但是他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1: 哎，
0: 对吧？
1: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1: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1: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1: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1: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1: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能够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1: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呀，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1: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1: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0: 啊，那
1: 钱花
0: 了
1: 好几万啊，嗯，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0: 嗯。
1: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0: 嗯嗯，
1: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0: 嗯嗯嗯，
1: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啊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0: 您看您刚刚说的哈，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哦，
0: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

0: 长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

0: 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3: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8: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

0: 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这个呢，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不适，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洪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7: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孟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8: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

0: 外，后续华农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下一代华农呢，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 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北京时间19:30。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8: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 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金辉金员外，告诉女儿，限你3天的时间呐，你就自己了断了吧，做出这样的丑事来，不要再玷污我的门庭。在封建社会啊，这女孩家的贞洁至关重要，就跟性命一样啊。父亲说出这样的绝情话来了。你想想，那个何氏夫人跟闺女是抱头痛哭啊。女儿横下一条心，把银牙这么一咬，娘啊娘，事到如今了，没有办法，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爹爹说出这样的无情话来，女儿我只好遵照父亲的话去办了，只是我呀没有在您面前尽孝，娘啊娘啊，等来世我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吧，我就这样的死了吧。那个乳娘梁氏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呀小姐呀，您可是万万的不可呀，您要是这么死去的话，不是显得这个事情更是确实了吗？啊，您可不能够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呀，您可怎么办呢？老爹爹下了这样的严令，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啊，更何况佳慧现在昏迷不醒，我有口难辩，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危难之际，那位乳娘梁氏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说不如啊，哎，把这个小姐扮成佳慧，把佳慧啊扮成小姐，就说是呢要往这个唐县孩子他舅舅家里边啊去治病去，哎，想办法把他们先给送出去，等过一段时间佳慧也醒过来了，就可以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爷这个气呢气头也就过去了，这个事儿啊总会好办的，还小姐一个清白，也不至于现在就这么自尽请生啊。这个主意出完之后，夫人想了想啊，我的闺女从来没出过远门，她怎么能够抛头露面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让小姐扮成丫鬟，别人问起来呀、就是丫鬟，这不就行了吗？就让那个佳慧扮成小姐，哎，这么蒙过一时是一时，那么谁跟着他们两个人去啊，两个女孩家。哎，乳娘想了想，我跟我们那口子抱着小姐就到唐县去吧。夫人左思右想，认为事到如今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了。不过，只是夫人。

在老爷面前，哎，您得多担待担待。这还用说吗？他问起来我就说是我的主意啊，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就赶快的准备准备吧。于是这个梁氏急急忙忙找到他的老公，也是府上的这么一位仆人，名字叫做无能。无能啊啊，那就是废物，嘿嘿，把这位给找上了。这位牡丹小姐赶快找出来佳慧的这些衣裳，换了换，装扮成丫鬟的模样，把这个佳慧呢又穿上了牡丹小姐的衣裳，打扮成小姐的模样。深更半夜的，这个无能啊赶快的就到外边雇来这么三乘小轿，连梁氏、佳慧还有牡丹小姐坐着小轿，他在后边跟随着，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江边。到江边赶快雇船呢，你倒是小心了点儿啊，仔细的看一看这个船家到底是不是善良之辈，要么怎么无能呢糊里糊涂的他就雇上了这么一条贼船呢。船老大叫翁达，有个兄弟叫翁二，还有个水手叫做王三。他们上船之后，这翁大跟这翁二这么一瞧，嘿，有这么两个漂亮的小家人儿，嗯，两个人那么一碰眼光，得嘞哥哥，你一个我一个，嘿嘿，这不是正衬咱们俩的心意吗？要一看呢，带着香笼呢，这里边一定有不少的财宝啊，呵，这回咱们哥俩呀，连得美人带发财，这是多么美的事儿啊。等他们都进了船舱以后，立刻起锚结缆摇橹摆桨，这船呢、啊、就开了，说是奔着个唐县而去。到了第二天后面场了，这翁大呀就告诉这无能，你看见没有，马上的啊，这就要起风暴了，只要一起风暴，就咱们这个小船在这个江里边可保不住啊，背不住，能出什么危险，你们可得多加小心，听见没有啊。把这个翁大给吓得，哎呦，老大老大，你说这咱们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赶快的，哎，摆上什么香烛啊、纸马啊、哎、摆上这个祭品呢、啊、赶快的祭祀祭祀，要不祭祀的话非出事不可。哎呦，那就赶快祭祀祭祀吧。在船上，您说我上哪儿找这个香烛蜡烛的？不用你找啊，船上有啊。哎，客人可以花钱，我们可以往外租，而且这些祭礼呢我们这也全都有。哦，那就麻烦您准备准备，这得多少钱呢？不多，1200块钱。啊，无能的再糊涂也知道这钱呢。哎呦，怎么那么贵？嫌贵啊？嫌贵就算了，出事不管啊。别介别介，一狠心，1200块钱就1200块钱吧。等都摆好，这么一看破破烂烂，什么祭礼呀、啊、这是，就这还1200块钱啊。还告诉你说这还没酒呢，没有酒可不成。那个酒钱得多少？酒钱300块钱。什么就300块钱？嘿，要不要啊？不是，你们这也太贵了。说这话呀，这翁大翁二过来就跟他动开手脚了，到船边这儿一伸手，咚，先把这无能啊给推到了水中啊，当时就淹死了。您想想，梁氏在船舱里边一听有这样的事情，赶快出来了。哎呀，你们怎么不讲理呀、啊、怎么把我的丈夫推到水中了、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们是个贼船不成吗？哈哈，说我们是贼船，你好大的胆子，过来咣了一脚啊，把这梁氏啊，嘿嘿，就给踹倒在船板上边了。在这个船舱里边，那个牡丹小姐扮的丫鬟呢，一听外边闹起事儿，就知道不好。翁达急急忙忙的跑到船舱里，小姐一看这还了得呀，急中生智，用身子就把这个船舱啊那个竹窗户用力这么一撞，连这事儿竹窗户带小姐这一下，咚，全都落入了水中啊。

只有躺在床上的佳慧装的小姐动弹不了了。翁大姑过来洋洋得意呀、啊，美人啊美人啊，我想你多时了啊，美人。就这么一害怕，佳慧啊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本来就是着凉担惊害怕，他这么一出汗缓醒过来了，高声叫喊呐、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梁氏在船舱外边也喊呐、啊、救命啊，俩人这么一喊，眼瞅从那边说过了这么一条快船，船上边站着这么十来名官兵，这官船从这儿经过呀，这个官兵驾着小船唰就过来了。翁大翁二还有那个翁三一看大事不好啊，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呐、啊、通通通仨人赶快的全都跳在水里边去了。这个快船一接近他们这条船，这些官兵们蹭蹭蹭蹭蹭蹭蹭就从这个快船上边跳到了这艘船上来了，问了问梁氏到底怎么回事啊。梁氏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说啊，我们是要送我家小姐去，要奔往唐县啊，那儿的知县那个唐老爷是我们孩子他舅舅，您说说、碰见这样的贼船了，险一些我丈夫还有那个丫鬟全都落了水了，只剩下我跟这位小姐了，你们赶快搭救我们吧啊，一再的哀求。官兵们这么一想，咱们得赶快的回禀老爷。有的官兵驾着快船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后边的大官船去了。官船上面有老爷，这位老爷是谁呢？不是别人啊，那就是金辉的好朋友邵邦杰，新任的长沙太守，带着家眷到长沙去上任，打此经过。官兵来到官船，跟老爷这么一回禀，老爷立刻吩咐派婆子丫鬟坐着船到那边去看一看去，把那边的小姐还有乳娘都接到咱们大船上面来吧，我要亲自的问一问。于是官兵立刻驾着快船，哎，带着婆子丫鬟就来到这条船上，就把这个佳慧啊扮成了小姐，搀扶着上了快船。梁氏呢也上了快船，坐着快船又奔往大官船。乳娘梁氏一路之上悄悄的一再嘱咐佳慧，那个千万千万，现在你就是牡丹小姐了，可千万不能说漏漏，知道不知道啊？佳慧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连的点头，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等上了官船了，来到邵邦杰邵大人的面前，小佳慧往这儿这么一跪，参见大人。你是何家的小姐，那姓的名谁，与我同时的将来。佳慧啊就冒充牡丹，哎呀大人容禀，我的父亲名叫金辉。是哪个金辉呢？就是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的金辉。哦，邵邦爷这么一听，这不是我的侄女到了吗？哎呀侄女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呀，我跟你父是八拜之交，是这么样的好朋友，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哎，我身染重病，这是有乳娘还有丫鬟送着我呢，到我舅舅家里边去，我到那儿去治病去，万也没有想到误乘了贼船，他们半途当中起了贼心，哎，老仆人无能，还有我那个丫鬟佳慧全都落水而亡了，只剩下我跟我的乳娘。哦，邵邦杰想了想啊，本应当急急忙忙的把这个孩子给我那个金贤弟送过去，无奈一劫呀，我正要上任，这是有期限的，另外孩子又有病，说要到唐县去治病去，
干脆我就把我这个侄女啊带到长沙，到长沙以后我再找梁医给她调治病症，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就把这个心意呢跟这位贾牡丹甄佳慧这么一说，佳慧连连的点头。这么样一来，少邦杰

姐们内眷一起居住去吧。这么着就要带着他奔赴长沙。到了第二天了，天呢也就刚刚的微微亮，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正是个岔口，有两条路，如果要是往东北走的话，那是奔往长沙，如果要是往东南走的话，嘿嘿，那是奔往绿鸦滩。绿鸦滩上边啊有这么13户渔家，小村不大，是个渔村，都是以打鱼为生的。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位渔夫，姓张，名叫张立，40多岁了，人呢特别的本分老实。他的妻子李氏，两口子膝下无儿，孤孤单单的，就专门的以这个捕鱼为生，在这个小渔村里边啊，人缘就甭提多好了。这天早晨呢，人家也是驾着船呢去捕鱼去，万没想到这一网下去，哎呦，觉得怎么这么沉呢？今天是不是捕鱼捕的太多了，还是捕到什么大鱼了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渔网往上拽，拽上来这么一瞅，哎呦，把这老两口给吓坏了。怎么怎么是具女尸啊，手里还抱着这么一个竹筐子，这赶快的拽上来吧。这个李氏过去仔细这么一摸，哎呦，我说当家的啊，怎么家的，这还有气儿呢，哎呦，那赶快救一救，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啊。两人赶快的就把这牡丹小姐翻过来啊，捶捶后背给她空空水，过了半天的时间又给她喂点姜汤啊，掐着人中。哎呦，这牡丹小姐呀，命真大，就因为她落水的时候紧紧抱住那个竹窗户了，哎，这么样才不至于被淹死。但是喝了不少的水，经过这老两口这么一抢救，终于的他苏醒过来了，睁开眼这么一看，怎么上了人家的渔船了。老两口一再叫，孩子孩子啊，你这醒过来了啊，到底怎么回事？这老两口这一天鱼也不打了，赶快驾着船到岸边，就搀扶着这位牡丹小姐回到自己的草房里边。您想想，渔民这家里边多穷多破呀，没办法呀，就把这牡丹小姐往床上安置安置，赶快的熬了点热鱼汤，哎，让她喝了两口。牡丹小姐略微有点精神了，人家问了问呢，这位姑娘，你因何落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牡丹小姐一想啊，我千万不能说实话，哎，我不是装扮的是丫鬟吗？嗯，哎呀，二位老人家，我跟您说吧，我是唐县的一个使唤丫头，没有想到坐船呢落入贼手，我们小姐呀，我还不知道死活呢，是我跳在水里边，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想不到被二位老人家把我打救上来，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哦，张丽、李氏老两口想了想啊，咱们俩人都半辈子了，也没儿子也没闺女，就了这么一个女孩，要不然咱们俩把她给收养了，作为咱们那个女儿，你看怎么样啊？这老两口刚那么一商量，这牡丹小姐多么聪明啊，读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讲究的，赶快的从床上轱辘到地下，跪倒在地就磕头啊，爹娘在上，孩儿这厢有礼了。哎呦，把这老两口给高兴的呀，赶快把孩子给搀扶起来，躺在床，孩子你可千万千万别动啊，娘给你做吃的去。农家破户有什么好吃的呀，仅存的一点面给他擀了点热汤面，哎，握了这么一个鸡蛋。您想想啊，牡丹小姐在他们家里边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尽管如此啊，
饿了吃。

糠甜入蜜，今天吃了这样的饭食了也就不错了。小姐呀，吃了几口，老两口商量开了，你看人家在县太爷手底下，在人家家里边吃的是什么，赶快的第二天呢出去又买豆腐又买菜，折腾开了。老两口这么一折腾，小小的渔村十三户渔家互相经常来往啊。大家这么一看，张丽这老两口这是怎么了？嘿，开窍了，想明白了。哦，舍得花钱了。不对，这里边一定有事儿。这村里边啊，有这么一位大高个，岁数也不算太大，三十来岁吧。不过他在村里边威望特别高，怎么？有点武艺，身体强壮，而且这个人呢，专门的能给这个小渔村里边料理事情。您合着合伙一块出去打鱼，回来这鱼到底怎么分都由他给分派。大家伙呢公认的他呀，哎，就是村里边这么一个掌事儿的人。此人姓史，名叫史云。史云这一天就来到了张丽他们家。张大哥，张大哥，哎呦，史云兄弟，你来了，快快快，屋里边坐，屋里边坐。史云到屋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嘿嘿，哦，家里边多了人了，哪来这么一个漂漂亮亮的大闺女呀？一问张丽，张丽原原本本的就把这件事情啊跟史云这么一讲。史云这么一听，嘿，这是大好事儿啊！啊，哎，咱们得好好的庆贺庆贺。这小渔村里边啊，您想想，每天磕头碰脸的就是这点村里的人，很少见到外人，更何况一听说张丽家里边来一个千娇百媚的佳人，收了这么一个闺女，在这个小渔村里边十三家，这就算是大事了，你得好好的庆贺庆贺，这是喜事儿。渔村里边办事啊很简单，得大伙儿凑钱，不单凑钱，哎，还得大伙儿凑着桌椅板凳，谁家也没这么多家伙。这一天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哎，这个史云从外边啊买来的有酒有肉有现成的鱼虾，十三家啊把自己家里边个桌子扛着拿着板凳都上这个张丽他们家，就在院子里边摆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您瞅吧，肉也做好了，把鱼虾也都整治齐备了，把酒呢也都摆上了，大家要好好的庆贺庆贺。呵，坐在一起啊，张丽这老两口那就别提多高兴了，跟着大家你一盏的我一杯呀、啊，连说带笑的，这正喝着酒呢。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啊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背着包袱就进来了。谁呀？爱虎啊。爱虎走到外边这么一听，嘿，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又猜拳行酒令，嘿，甭说呀，这儿有喜事儿啊。嘿，既然有喜事儿的话，我过去出个份子给人家道道喜，我也在这儿喝两盅吃顿饱饭，这不是美事儿吗？对对对对，爱虎啊他是不请自到就进来了。他倒是不见外啊，进来以后找张桌子，那张桌子呢就是张丽坐的，他就往旁边这么一坐，也不客气，伸手啊就把这酒杯拿起来他就喝，拿起筷子他就煎这个鱼虾吃。史云在旁边一看，你是哪儿来的呀？两个人说着话呀又要争吵起来。

0: 歌声哟。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风吹麦浪》啊，李健也是在业内来说出了名的游吟诗人系列，不善于表达情感，参加综艺节目一开口就是冷段子。什么时候他最温柔呢？自然是抱着吉他拿着话筒唱歌的样子，那种纸短情长温柔陪伴的好感觉你完全可以 get 到。尤其是当有一天你真的静不下来想安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试一试打开他的歌单，即便是听上一小段前奏，你心情都会好很多。远处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才子李荣浩这首《爸爸妈妈》，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亲情题材的创作。他觉得爸爸妈妈那一代人都非常的腼腆，不太善于表达爱，于是决定创作了这首编曲，没有很华丽，也不煽情，就这么实实在在朴素的关于对父母爱为主题的作品。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成熟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待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有用的事情，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情，睡安稳的觉，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把时间放在进步上，不是抱怨上。当然有时候也可以承认一下，你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也不是那么刀枪不入，你也可以很柔软，同样也需要被温暖，被拥抱，不是吗？来听文章，心不了情。

下一首歌要听到邓紫棋的《突然之间》，这首歌是她2018年发的一张专辑《毒苹果》当中的一首。这个专辑呢，里面也是大变画风，摇滚、电音各种混搭尝试。里面还有一首《那一夜》，是拿下了 Billboard Radio 华语年度十大金曲奖。专辑一共三首歌，《毒苹果》、《那一夜》和这首《突然之间》。至于为什么专辑名要叫《毒苹果》呢？是因为邓紫棋觉得，也许爱情和欲望本身就是毒药，藏在苹果当中，沉醉在爱的甜蜜时，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当爱情变为过期，它就会变成一颗毒苹果。好吧，果真也真是尝过爱情的苦，才有这样深刻的歌词吧。来听《突然之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好像在大家眼中郑中基是蛮多才多艺的吧，以实力唱功闻名，当年一首无赖也是传遍大街小巷。不过呢，喜剧表演的天赋也是深入人心，他有点自带笑点啊，可能看到他的脸出现在大荧屏面前，就会觉得下一秒他就会无厘头的搞笑。有人说他明明可以成为张学友，却选择成为周星驰，可又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家庭背景呢？他的父亲曾经是捧红了张学友、许冠杰、邓丽君、谭咏麟的环球唱片总裁郑东汉，可是呢，郑中基完全避嫌，甚至直接选择了演艺生涯，也是一种勇气吧。也曾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说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和不敢做。当你失去所有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了。当然关于爱也同样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不会爱，不会准备，不会去主动，应该是只有你不想，你不够爱吧。来听张国荣《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唯有你去接触这些自己心中所向往的人或事，你才会享受其中并且取悦到自己。当然如果爱的话，自然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和要求都会烟消云散。来听方大同《如果爱》。

第四点呢，胸怀天下的苍生。我们看夫子在《礼运大通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夫子一生不就是往这个目标去努力吗？所以跟学生谈论到学生的志向，有一次，让子路、颜回，分享一下他们的志向。子路说，我真的富贵了，或者我自己拥有一些用品，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我的车马，我的皮衣，我很好的衣服啊，任何朋友需要，我通通借给他用。把我用脏了，用坏了，我都不会惋惜。我的就是大家的，大家的还是大家的。应该是这个逻辑吧。我们假如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这样人家会担心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严以律己啊，不能去要求别人嘛。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觉得道义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觉得是这样，不要求别人也要这样做。

接着颜回讲，愿无乏善，无失老。不乏善啊，就是啊，自己奉献的不会去提，不会去邀功，甚至啊，可以把功劳啊让给众人，让给领导。哦，这个是重要干部啊应该有的胸怀，就像一个国家的大夫。无私劳啊，就是对老百姓呢要设身处地啊，他在农忙的时候啊，你还把他拉来做公共建设啊，他误了农时啊，以后就没饭吃啊，会饿死的啊。这是一个国君呢、啊、应该有的胸怀体恤啊。哎，这个是颜回讲出来的志向啊。接着夫子讲，哎，因为子路就请问了夫子的志向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三句话，假如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往这个方向，很多问题会慢慢解决哦。要让老人父母安心哦，生活安适哦。那很多老人问题慢慢可以克服。朋友信之，人与人假如讲信义呀、啊，好多冲突问题都没了。包含什么？夫妻兄弟都要讲义，就没有这些家庭问题了。少者怀之，好好培养下一代啊，民族国家才有前途啊。现在全世界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现在全世界都在思考啊，怎么来改善这个问题。哦，所以夫子教育的智慧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太关键了。啊，这个是讲到啊，胸怀天下的苍生，甚至于我们都感觉啊，哪怕夫子的一个叹息啊，都是为了唤醒迷惑的。啊，那个感叹呢、啊，然后把我们的羞耻心给唤醒了。啊，比方夫子讲：“说一意以乎，吾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一意以乎是感叹的、啊，叹息呀、啊。哎呀，我们当学生的，假如让夫子常常叹息呀、啊，我们是有罪过的。啊，人的善根。人的福德从哪里培养？孝亲尊师。我们自己让师长常常摇头啊，担忧啊，这个是不妥当的。夫子感叹啊，假如夫子就在我们面前感叹啊，我们真的惭愧的要磕头忏悔啊。啊，这个才是能真心啊来孝敬自己的夫子。夫子讲呢，我没有见到啊，能见自己的过，见过叫知过。内自讼，这个讼就是能够指正自己，反省自己，这叫什么呢？悔过，不只知道哦，忏悔。很多人说我知道啊。但是您可以感觉到啊，他还没有那种忏悔自己，我这些过失真的伤了自己，真的伤了很多人，他体会还没那么深啊。所以我们看真正发自内心忏悔的人，会后悔，会流眼泪啊，那是很自然的。但悔过不是哭一哭就过就改了呢啊，还要真下功夫哦，百折不挠把它调伏，所以改过。夫子讲到呢，见其过是知过，内自讼是悔过，还没到改过啊。所以能见到能悔过的就已经非常非常难了。那代表假如夫子对我们这么讲，那很可能我们的表现呢，根本就是糟蹋了夫子的教诲，都没有老实听话，真去干啊！啊，那其实。

知，善知识夫子的心里面明不明白？当然，他是修学的过来人，他自己当然明白啊。哦，好，所以人真正改过了，就早一天呢，不要让父母再操心了，啊，不要让师长再操心了，不要让自己的领导再操心了。所以这一个感叹呢，千古之叹，我们希望啊，不要让孔老夫子白叹。我们做一个真改过的人，啊，过则勿惮改。夫子还要感叹哦，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像很难看到啊，好学的那个积极度啊，超过好女色的这个积极度。啊，我记得我们刚到海口啊，刚好举办课程，上课那一天呢，海口三亚呢举办全世界选美比赛啊，然后呢就有一些当地的学长们呢就开始挣扎，是要去听课呢还是看选美。那一天也很巧，刚好遇到，哎，就是夫子这一句，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呀。夫子又提醒我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男女的欲望啊，啊，要自欲，要节制，不能放纵。还有包含吃东西的欲望要节制。我们看人这个三寸之舌不节制啊，把整个地球都快吃垮了。哎，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其实坦白讲，人真的改过啊，智慧灵性一提升，欲望自然下降，那个不是勉强的。哦，所以只要啊，真下决心，慢慢下功夫，都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什么？因为那些习气啊，不觉本无，本来没有这些东西，一定可以去掉。一个小孩子哪有这些欲望，那是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放下。本觉本有，明德本善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哦，宽为限，紧用功，功夫到，自色通。哦，这是提到啊几句夫子的感叹。啊，我忽然想到啊，我们师长有一句感叹。啊，师长说啊，假如中华文化断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对不起祖先呢，对不起圣贤。哦，老人家这个感叹呢，我们听了之后无地自容，很惭愧啊，羞耻心啊被老人家这个感叹给唤醒了。哦，所以夫子也好，师长啊，这些以天下苍生为怀的圣哲人呢，他们连感叹呢，都是一种悲心的流露来启发我们。就好像今天你的父亲啊，他恨铁不成钢啊，苦口婆心跟你讲那么久你不听啊，他给你呵斥啊，你也要体会啊，啊，父亲呵斥你，他还伤了自己的身体，就是要把你给唤醒。你得要珍惜自己父亲的苦心才好。假如连父母的苦心都不珍惜啊，福报啊迟早要折光啊，他没有福的本啊。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啊，你不体恤父母，不孝父母，做人的本跟源头都没了。好，我们接着呢，孔子为师的风范，第三个重点呢，勇气，智仁勇，啊，这个勇是三大德之一。勇气首先呢，第一个改过，
夫子强调啊，过则勿惮。

这个担就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要勇于改过。我们看《三字经》当中讲：“习仲尼，思象陀，比圣人尚勤学。”啊，夫子是圣贤人，遇到一个孩子，讲的是他不懂的，他向他请教，这需不需要勇气呀？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地位高了，不耻下问啊。这个下呢是谦虚的意思，这个下呢是纵使自己的地位很高，年龄很高，但是呢求真理的心非常切，遇到年轻人只要他懂的道是我不懂，非常恭敬谦卑请教他，没有一点障碍。所以诗说里面讲，道之所存，诗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他这个懂的东西我们不懂，我们愿意学，都要非常恭敬的去求教。当这个孩子给我们回馈的是我们不足的，我们马上承认，马上去改过。这个就是在改过当中啊展现出勇气。而且呢坦白讲，改一个过啊也不是容易事哦。我们看很多读书人改一个脾气啊改了20年，下了20年功夫。所以古人学问无余力啊，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学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要对治脾气也得下很大的功夫啊，甚至得要啊越挫越勇，我提醒自己别生气了，又来了。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自我教育啊，自我关照啊很重要。要关照什么？脾气从何而来？擒贼要先擒王啊，这个贼王在哪里？嗔恨往往啊跟贪求有关，贪不到就生气了。人假如不贪不好面子，就不会生气啊，就不会恼羞成怒啊。人要生气的时候呢，只要很冷静关照自己的心念，一定可以把生气的根本找到。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还要提醒自己啊，发了脾气以后很难收拾啊。发完脾气5年交情的朋友从此不见面啊，损失可大了。发了一次脾气啊，在团体当中的威信都没有了。或者是以后要配合工作就很困难。所以忍得一时之气啊，免得百日之忧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不住啊，自己的修行没了。人与人呢，这个信任呢，和谐也没了。障碍自己又障碍别人，不行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第7个大项呢，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呢，再来谈。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我们今天呢，先把第6大项啊，向夫子学习啊，告一个段落。所以有过错是正常的，哪有人说一听闻经典马上变成圣贤人？那历史当中没有了。这个勇气表现的第2个重点啊，第1是改过，第2是承担啊，所以叫勇于承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提到这里啊，也非常感恩啊，我们中国习主席，他在20

2013年中央党校春节开学典礼就劝勉大家要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献精神，包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我们要有位卑位感忘忧国，我们虽然是老百姓，我们也时时关心着国家民主的发展。那习主席还期许从政的人要效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胸怀，还有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的报国情操，这是离我们很近的清朝林则徐先生的风范。那我们感觉国家民族将兴必有真相从我们国家的领导者有这一份承担那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承担，尤其我们已经闻圣教又愿意深入学习，那为往圣继绝学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跟使命了。而夫子在《论语》当中有说到夫子遇到生命危难的时候，他都毫无畏惧因为夫子知天命中华文化的道统又透过我传承下去，任何人都伤不了我，有这个承担。所以天之未上斯文也，这个文就是我们文化的道统匡人其如于何，匡人不可能伤得了我所以诸位学长们，我们有这个担当发这个愿短命都会变长寿。确实改造命运从哪里开始呢？扩宽心量要以天下为己任，命运就改变。勇气呢，第三点呢，就是表现在励志。很多人，我这一生吃得饱就好了，平安就好了，志要发得大，虚空非大，兴亡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人的心量心愿要像虚空一样大要比金刚石更坚定不改变。好像是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说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你不立志任何事做不成。所以一个人要有成就要发勇猛心，立决定的志向。在这个行道的过程不顾生死，这要有勇气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就怕言行错误，不计成败。不计成败就是习气扶不住了，现前了，没关系，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再转成正念。不要说呢，一个念头不对了，就我又这样了，我不行了，我太差劲了我趴下去了啦。妄念接着一个妄念，念头不对，啪！圣与贤可循志，不就回来了吗？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所以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要有这种勇猛。而夫子期许学生在《雍也》第六告诉子夏。汝为君子汝，勿为小人汝。小人汝就是学了传统文化去谋个一官半职温饱，这是小人汝。真正的汝要怎么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这样的志向。第四

气表现在哪呢？教学相长，学然后之不足，教然后之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敢反省自己的不足，啊，敢向学生认错，这个也要有勇气哦。假如我们不敢承认自己不足，不懂得还乱讲，则误人子弟哦。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我记得我自己在小学任教，啊，有一次，啊，自己呀、啊、失信了。我就开始啊，一个惯性呢，开始解释啊，找借口。我看底下的学生呢、啊，那个表情就是，快听不下去了，快听不下去了，快听不下去。好、哦，我一看呢、啊，哎，心里也很难受，啊，在那里挣扎，啊，最后提起勇气，啊，深深一鞠躬。这件事呢，老师失信了，老师错了，给他们鞠躬。哎，当我把头抬起来，反而。学生的眼睛发亮嘞，哎，老师也道歉嘞，哦，也会过能改啊，归于吾啊，他承认啊，哦，所以其实啊，随顺习气哦，自己很痛苦，别人听不下去，看不下去，而反而自己提起勇气来道歉，自己爱自己了，不随顺习气，别人也得利。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

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呀、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3天
老伴早

悄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
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

0: 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1: 第三代延寿方。

0: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2: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2: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
2: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2: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2: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2: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2: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2: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2: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2: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2: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2: 嗯，
3: 用上第2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2: 哦，
3: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3: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2: 嗯，
3: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2: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2: 嗯，
3: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2: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3: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2: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3: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2: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2: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3: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2: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3: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2: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3: 哦，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2: 嗯，
3: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0: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1: 哦。
0: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0: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0: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1: 对，
0: 你说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0: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0: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0: 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0: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啊，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5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 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是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5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5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5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3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2盒还给人家啊。
0: 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哈。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

0: 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个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2: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2: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2: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2: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2: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2: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2: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哎，对
2: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3: 哎，对，
2: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3: 哎，
2: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
2: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

0: 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
0: 成久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0: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3: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3: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那个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3: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0: 啊，那
3: 钱花
0: 了
3: 好几万啊，
0: 嗯，
3: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
0: 嗯，
3: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最怕，啊，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0: 嗯。
3: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0: 嗯嗯，
3: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0: 嗯嗯嗯，
3: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0: 嗯，
3: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0: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啊，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

0: 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小包兴戏耍老夫人，包兴说了，反正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要是留点病根儿也好不了，他也死不了啊。您看这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病没个灾儿呢？老太太，哎，没关系，留点根儿也省得闷得慌。老太太一听，我拿这病解闷儿啊，那哪儿行啊，反正这事儿我也没辙，您可跟谁也别说啊，您知道就得了，我要不说呀，您说我对不起您，那就这么着了。老太太，我先歇会儿啊，看我们公子，告辞告辞啊，慢走慢走。包青出来了，一出门包青太坏了，心说，老太太，我得让你嘀咕嘀咕吧，啊，这叫什么，勾你腮帮子，怎么现在我们行囊包裹都没了，腰无分文，我们公子商量要饭去赶考，可是现在给小姐把病治好了，我们走的时候你得琢磨琢磨，你这姑娘这病有根儿，不定什么时候还犯，你总得想着我们，那路费能少拿吗？多拿点路费，我们赶考就富裕了，我们就不用要饭了。再者说了，李大人吏部天官呐、啊，我明白，管官的官儿。我们公子将来要是考上，就得做官儿。有为难的地儿，有什么事儿，一求大人，人家官场当中熟人多呀，啊，需要打通的，你能不管吗？你姑娘那病那根儿在我们手里攥着呢，您说这包兴这心眼多多呀，回来他可没敢说，他是痛快了，他是走了。您想一想，那老夫人坐这儿傻了，时间不大，老爷子回来了，一进屋，夫人啊，哎，怎么了，这闺女病都好了，你这干嘛，怎么又发愁了？老爷，有根儿。

0: 大人没明白，有根儿，
1: 什么根儿？
0: 病根儿，
1: 怎么回事？
0: 嗨，你坐下，刚才包青来了，这么回事儿，
1: 还有这事儿
0: 啊？你说这怎么办？
1: 哎呀，
0: 那也没办法，
1: 即便就留点病根儿，说将来万一要反复了，
0: 能怎么着呢？
1: 再者一说了，他是一个仆人，孤儿之言不可深信，别听他的。
0: 哎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他这仆人跟别人不一样，他跟他们公子那是发小，他知道这病怎么回事儿。那你说能怎么着啊？
1: 即便如此，你能说咱留着他，不让人家赶考去，像话吗？
0: 人家赶考的举子，
1: 咱说在家里，你待一个月，人家误了考期了，能说给咱女儿治病不可考吗？嗯，
0: 那老爷，我问问您吧，这个包拯他怎么样啊？文才如何？
1: 嗯，夫人呐、啊，话说到这儿了，刚才啊，我跟他聊天来着，包拯可是了不得呀，大才、人才、人之精英。
0: 哦，人之精英，
1: 是啊，可惜呀、啊。现在我老了，退归林下了，我要是再任上，我一定向朝廷去举荐，这是个人才奇才，百年难遇的人才呀，将来肯定错不了。
0: 那么您说这次他要是赶考能不能考上？
1: 依我看差不多，占十成能够金榜题名，我不会看错人的。当初我给朝廷推荐了多少官啊，那都是好官，都是清官，可现在我是有力有些使不上啊。
0: 那您说这包拯能考上，那这个人也好，才德也有，又会医术，你看他这长相，我端详了半天呢，黑擦擦的啊，这五官相貌长得挺威严，特别是他脑门这个月牙儿，还有这种人吗？太怪了。人家都说人有古怪之相，必有古怪之能，我信这个。这个包拯了不得。
1: 干嘛呀？你把他夸得跟花儿似的，你想怎么着？
0: 老爷，我想个万全之策，如果说咱要是把女儿许配给这包拯怎么样？
1: 什么？你想什么了，老婆子？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
0: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将来他能做官啊，你在朝中又有人，那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你说女儿嫁给他，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最主要的，
1: 老爷，
0: 女儿有病，什么时犯病咱不怕了，有根儿那就有根儿吧，她是咱女婿，乘龙快婿，别说女儿有病根儿，咱老两口子上年岁了，身边有这么一个大夫郎中，这是女婿加郎中，双保险，多好啊！你说呢？
1: 你别说了，咱跟人家见面也就是几天呐、啊，根本不了解。
0: 再这一说了，
1: 这个包拯家里有没有妻室，人家定没定亲都不知道。我想他没娶妻，更不能订婚。恐怕是单身，那不得一定，这万一不是呢？再这一说，夫人呐，咱的女儿那不说万里挑一也差不多呀，一家女百家求，那普通老百姓人家有了姑娘也得没人到这来提亲呐，应该是她来求亲，这叫什么？咱说呀，怎么说呀，我把女儿给你，这像话吗？啊，如果人说不行，

0: 这老脸往哪儿放？你想过没有？
1: 我想什么呀？我想什么呀？老爷呀，我知道，你就抹不开你这面子。现在，你不是当官的，你在这庄里就是一财主，你就老百姓，一个脑袋，两条腿，你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呀？啊，普通人，平常心，常自在，你懂吗？累了坐那儿冲官儿，你累不累呀？你装什么？你装啊？
0: 你这个老婆子，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的实话。
0: 你不管怎么说，你不管怎么说，这话我说不出口，我难以启齿。
1: 你不说呀？
0: 你不说，我说。为女儿，
1: 我说。
0: 你说，
1: 对。
0: 那行啊，
1: 可以呀、啊。我唱大咒，你给我开场。
0: 怎么还开场呢？
1: 前面你说，你给我铺垫铺垫呢，是不是？我说什么到不到的，你给量着点儿。
0: 怎么还量着点儿？
1: 你给张量一下啊，看我说的哪儿离了谱，你给弥补弥补。
0: 唉，那行啊，到时你说，我给你那儿，旁边说两句。
1: 那行，就这么办了。
0: 老太太兴奋了，
1: 哎，干嘛呢？老太太背词儿呢，一会儿怎么怎么说，她要这么说，我那么说，嗯，行，差不多了。
0: 很快，中午饭准备好了，
1: 特别的丰盛，
0: 包拯、包兴来了，仆人陪着，
1: 包公得上座呀，
0: 老爷子、老太太左右相陪，迎面呢，那就包兴了。大伙儿往这一坐，仆人过来先得给斟酒，分别斟满了。
1: 老爷子看了看包拯，
0: 来吧，恩公啊，今天呢没有您，我女儿这条性命就丢了。您不单救了我的女儿，您救了我们一家子，这第一杯酒算是感谢您吧。啊，来干。
1: 包公一看，
0: 老人家，实不相瞒呐、啊，包拯不胜酒力，我是不饮酒的。
1: 那好，这么说，
0: 我呢干一杯，您抿一口，这行吗？好，来吧，干。
1: 老爷子干一杯，包公呢举起杯来抿了一口，
0: 仆人把这酒又给斟上了，来吧。这第二杯呢，我祝愿恩公您此番进京平平安安顺利应试。来，
1: 我干一杯，
0: 您抿一口。来，
1: 第二杯又干了，
0: 往这一放，仆人斟第三杯。恩公啊，
1: 第三杯，
0: 我愿此番进京恩公能够金榜题名，独占鳌头。来，干。
1: 老爷子喝了一杯，
0: 包拯抿了一口，老头喝三杯了，连气儿三杯，老头脸红了，嗯，筋书脉胀，喝舒服了。
1: 包拯呢，抿了三口，平生第一次喝酒，觉得三口酒下去没觉怎么着，头也不晕，心也不跳，嗯，
0: 还行，恐怕我有酒量。
1: 老爷子把酒杯放这儿。
0: 恩公啊，家中还有什么人呢？
1: 我家里有父母高堂，有兄嫂，我排行在三。哦，
0: 灵村大人作何生理啊？
1: 我家辈辈都是务农为本。
0: 那么，包恩公青春几何呀？
1: 在下虚度一十八载，十八了。
0: 哎呀，呵呵，哎呀，老朽
1: 六十多岁，
0: 我是老了，羡慕你们年轻人，正是好岁数啊，风华正茂啊，好啊，青春年少啊，啊啊。

0: 老爷子干嘛呢？给老太太使眼神呢。那意思，开场戏我唱完了，你问吧。老太太跟老爷子分工啊。老太太，啊，哎呀，我说恩公啊，今天呢，老身我是破天荒第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坐这陪着，我这第一次陪着喝酒啊。说真的，平常啊，我们老爷子来了朋友，城里的、城外的、京城的那些个大官到这儿都是朋友，我都不应酬的。您是我们一家子的恩公，没别的，没有您，我女儿还不定什么样呢。老身我也得敬您一杯呀。哦，好，多谢老人家。还是这么着，我呀喝一杯，您呢抿一口啊。包兴一看，哎，三爷，这是老夫人敬您酒，夫人这头一回，这个面子太大了，干脆三爷夫人喝一杯，您也得来一杯啊，表示表示，别驳面子。包公一看，好吧，要这么说，那来，谢谢老人家，一杯下去了，没事儿，包拯打今天开始，这酒戒算是破了，知道自己能喝了，行了。老太太一看，哎，好好好，哎呀，我说呀，这个包恩公啊，要说您这年岁可是不小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娶了妻了？
1: 啊，未曾娶妻。
0: 哦，那定亲了吗？
1: 也未定亲。
0: 哦，好，好，太好了。
1: 老大人一听，心说这老婆子什么词儿啊？啊，心里话，什么叫太好了呢？你怎么说出来了？
0: 其实老太太自言自语，太好了，那哎呀，你们都下去吧，
1: 把仆人打发出去了，屋中没别人了。
0: 哎呀，我说包恩公啊，那么你现在要赶考了，将来做了官也应该立了业了，可是这还没成家呢啊，你说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包恩公，您想不想娶媳妇儿啊？
1: 老头一听啊，心话，这老婆子太俗了，
0: 怎么这么白的话？您想不想娶媳妇儿？这是什么话？老太太说完了，心里也别扭，我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刚才我这词儿背着挺熟啊，怎么这么会功夫就乱了呢？那脑子就懵。

别人是红，包公啊，黑脸，黑脸一红准紫。包公把头一低，老人家，何出此言？包兴一听，哼，我说嘛，我们公子脾气太来，要转运，你看看，又成家又立业，正没辙呢。我们现在任门没有，也没钱，就这身衣服、马、行囊都丢了。现在人家把姑娘给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这裸婚呢，是真正是赶上了。哎，我说，包兴说话了，公子，公子 A 三爷，这是好事儿。我跟您说啊，过这村儿没这店了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哎呦，你看看，真是的，包兴啊，他说的对呀， 啊公子，公子，别抹不开啊。是啊，包恩公啊，您看，老人家，这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拯应该禀明父母，自己不敢做主啊。哎呀，包兴都快蹦起来了，心说轴太拧了，你什么事儿你先应啊。哎呦，公子，您应着吧，父母之命，那元爷老太太一定高兴啊。您考完了回去您就中了，您知道吗，老太太跟我说了好多回了，她说早就想抱孙子了，就恨不得您先成个家，以后再立业。您现在两全其美了，怎么了？哎，那什么，老太太、老爷子，我们公子答应了，他就是抹不开，我替他答应了，就这么着了，挺好，多好啊啊！这包兴一说，老太太一看，就坡下驴吧。哎，好好好好，要这么说，那恩公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旁边老爷子一听，是啊，包先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啊，包拯一听，啊，好，好好好，老人家，我回去禀明父母，再做定夺。人家没说答应，没说不答应，表情带出来了，默认了，没有明确态度。嗯，是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去禀告父母还是应该的啊。好，就是啊，这回行了，不是外人了。哎呀，这是咱们家的姑老爷了，姑老爷要赶考了。您看看，刚才是包恩公，后来包先生，现在姑老爷，姑老爷门前的贵客，那待遇不一样了。哎呀，姑老爷要赶考，咱们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呀！啊，行了，都是一家子了，没外人，别拘束着了，咱吃吧。这顿饭吃的，阖家欢乐，都很高兴。打这儿开始了，一副药，两副药。开完了，应该动身了。这边呢都准备好了，特意备了三匹马。为什么备三匹马呢？这老大人呢叫管家李宝跟着一块同行，李宝一块跟包兴伺候包公啊。另外老大人还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呢是写给当任的吏部天官的。干嘛呢？还用说吗？就是书信套套关系，哎，托付托付。临走的时候把这书信递给了李宝，跟包公说，贤婿啊，你看看，改贤婿了。贤婿啊，此番进到京城，找地儿先住下，住了店之后，这封书信交给吏部天官啊，有什么事儿啊，我就吩咐李宝，你就放心吧啊。旁边包兴点头答应，您放心吧，老爷子，一切一切有我了，现在又有李大哥，我们俩人保着公子，那没得说呀啊。好好好，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吧。那么说小姐，小姐就不

相见了，没过门绝对要回避。老爷子老太太一直送到府门外，三个人上了马。这包兴这回也不晕马了，他也弄匹马骑，三个人骑着马，行囊包裹书箱银两，带着这回足这李宝现银银票金子银子全带着了，三个人离开了隐逸庄，直奔汴梁城。一出这包家村，呵，包兴骑在马上高兴，哎，我说三爷，你别说这马是舒服啊，哎呀，我说什么来着，你要怎么着要说什么，我说呀，您该否极泰来了，你看看出门光受罪了，金龙寺差点没死了啊啊，到了隐逸庄我想该要饭了，嘿，碰见吏部天官，您是门前的教客，这叫什么呀，嘿，我想了，这叫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好，我是丁兰。提起梁静茹，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勇气》《宁夏》《小手拉大手》，但很少有人知道1978年的她原名呢叫梁翠萍，籍贯是中国广东顺德，也不会知道她第一次录歌时紧张到要哭。今天就跟着梁静茹的歌声回顾她的成长之路。终于做

勇气。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梁静茹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在马来西亚滚石发行的一张专辑中初试提升，没想到却被李宗盛发现。试唱的时候，他以冷静而稳定的表现赢得了李宗盛的赞赏。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新人在面对天王级制作人的时候还能够那么气定神闲的唱歌。于是，19岁的梁静茹孤身一人就来到台湾，开始录制专辑。

小手拉大手。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虽然梁静茹步入歌坛很顺利，但回想第一次录歌的情形，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黑暗最漫长的时期，因为李宗盛要求很高，每一句都要录三四十遍。站在录音室里，他紧张到要哭，一直以来的自信完全土崩瓦解。

会呼吸的痛。就在这样糟糕的状态下，他主动提出回马来西亚重新整理自己。为了找回当初那个爱唱歌的梁静茹，他跑到民歌餐厅唱他喜欢的歌，希望找回唱歌的乐趣与自信。1997年他回到台湾，告诉李宗盛说，我准备好了。于是专辑重新制作，而之前录好的歌又重新唱了一遍。

燕尾蝶。梁静茹说，最感激的人是李宗盛，他一直都希望我在音乐的道路上不要太顺利，要经历痛苦才会懂得珍惜。正是由于读懂了这句话，所以梁静茹无论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虽经历波折，却始终稳步走出自己的道路。更多他温暖的歌声和故事，节目当中继续为你送出。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2014年我去台湾，垦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海水清澈，蓝绿相间，是我认为少数很美的海域之一，甚至可以媲美夏威夷。可能是因为这样美的山水吧，才会孕育出孟庭苇这样如水的歌声。21岁走红，31岁退出歌坛，35岁结婚，45岁离婚，虽是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人生，可是中间的经历却不是一句话能描述完的。今天跟着这位唱遍风雨星月的歌手，感叹命运的无常。

陈秀梅、小明亚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也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在亚洲销售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台湾歌手专辑销量之最。但其实录音的时候，制作老师一直嫌他的声音太原始，开玩笑怂恿他找个恋爱谈谈，唱歌才会更有感情。可是他说，为了让唱歌更有感情而谈的恋爱，一定轻松又没负担，唱出来的感情一定也是空洞又不实在，所以不敢随便找个人受害。短短的话，就能看出他的认真和单纯。这张专辑是孟庭苇人生的转折点，由此得到月亮公主的封号，也在一夜之间走红。那年，他刚刚20。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跟着孟庭苇一起感叹命运的无常。可能是太年轻了吧，面对一夜走红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尤其面对媒体的追堵和歌迷的狂热，他总想逃避。有一次为了配合新专辑要参加一个当时很红的综艺节目，可是节目要求他要学潘越云涂一个鲜艳的口红，并且还要跳舞，孟庭苇几乎崩溃了。到了录影那一天，他干脆躲起来，结果电视台制作人勃然大怒，直接封杀了他所在的唱片公司里所有歌手。于是孟庭苇才意识到严重性，拎着礼盒去道歉，可坐了半天的冷板凳也没见着人。回忆此事他说，那时真是太不会和人沟通，现在一定不会这样做。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有句话叫出名要趁早，可放在孟庭苇身上并不合适。刚刚31岁的他对演艺圈已经充满厌倦，制作人姚谦说，唱不唱你有决定权，不用考虑别人。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勇气，从此他宣布退出歌坛。可世事难料，期间竟遇上曾暗恋他的高中同学张志鹏。2004年两人结婚并宣布复出，但就在结婚10周年之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张志鹏在微博发表深情告白，可孟庭苇随后却发表声明说两人已于2013年离婚。随后张志鹏写道，对不起，我撒了谎，过去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才会走到分岔，你是善良心软的人，我会重新把你追回来。事件越演越烈，但是孰是孰非已不重要，爱如果不在，还要相守何用。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闭上眼睛，她还是那个短发齐耳的婉约女孩，虽经历种种，但她的声音依然干净透彻，似一杯清凉的水，似一束独自开放的百合。柔弱而不失坚强的声音，让我们又置身于那个纯真的年代。感谢收听，再见。没有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

0: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屯广德堂请来一位山野郎中，本来这裴仁吉呀没抱有太大的希望，就琢磨着这野大夫能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就是蒙事呗，搓点年糕愣说是还阳丹，种几颗胡萝卜非说是老人参，看见老头草包肚子就断定人家是怀孕的，要生娃，而且是双胞胎。可等见了面，裴仁吉大吃一惊，这位大夫不得了啊，50多岁，行动稳健，气质高雅，拎着药袋子落落大方，富有诗书气自华，一眼就看出来了，什么悬壶济世啊，杏林春满呐、妙手还阳啊，这些词儿就是给人家这位大夫造的。老将军不敢怠慢，先生请坐。我是家门不幸啊，小儿元庆得了重病，还望老先生施展医术救他一救。我本以解人疾苦为本，但不知三公子病体如何，待在下看过之后再做道理。裴仁吉把医生引到裴元庆床前，先看了看眼睛和棒疮，然后坐到那儿给裴元庆号脉。这大夫闭着眼睛调气凝神，裴家父子三人呢在一旁静静的等待。号完了这只手又换那只手，两只腕子全都摸完了，先生把眼睁开，裴仁吉赶紧就询问：先生啊，小儿的病情如何呢？哎，公子病得不轻啊，如若只是外伤倒也好治，只是他内外交困，公子他肝火太盛，脾气暴躁，这一生气是两路夹攻，这才一病不起。是是是，先生高见呐，还望您给小儿一治为盼。病情虽重，不过还可医治，只是我身边所带药物不全，需回靠山屯药铺去抓药。老将军呐，您就派手下两个人随我回去吧，把药拿回来吃上一副，看看效果如何。如果对症有转机，我呢就再来一趟。哎呀，多谢先生了。裴仁吉吩咐裴元福付这个卖礼钱，也就是诊疗费呀。老先生说什么都不要，裴仁吉是非给不可，那如何做得呀？先生您贵姓啊？免贵姓吴啊，吴先生，待小儿病好之后另当重谢，这里有文银100两，您无论如何得笑纳。那位大夫推辞不过，这才收下了，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裴老将军，我那广德堂常有患者来找我医治，我呀实在是太忙了，也许不能够常来，请您把公子吃药之后饮食起居等情况详详细细地写下来，并且用上老将军您的图章，这样一来就能够辨出真伪了，因为现在这情况太复杂，我怕从中有人作祟。明白明白明白。裴仁吉呀，太清楚了，我们随营里头上下不和，里外不睦，尤其那元帅张大斌存心是官报私仇，要害死我们裴家父子。如果说治病这个事儿有旁人在横插一杠子，那么我儿裴元庆这个性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说沟通病情的事儿啊，必须是我亲笔书信，这才能够保险呢。这医生和患者家属沟通好了之后，人家转身可就撤了。之后呢，有人到广德堂去取回药煎好给裴元庆服下。第二天呢，眼睛就消了肿了，棒伤也开始哧溜哧溜的往回收，神志也清醒多了。裴仁吉父子十分高兴，当天晚上裴老

0: 老将军就把裴元庆的病情变化详详细细地写在了纸上，又亲手盖好了自己的印章，派人呢送到靠山屯广德堂，又抓回来第二剂药。一日两，两日三，几副药过去之后，裴元庆已然能下地走动了，也能够吃饭了。只是大病初愈，这身体还比较虚弱，需要补养。裴仁吉心里头太高兴了，哎呦，我儿算是捡了一条命啊，过两天我得亲自去谢谢那位吴先生。裴仁吉又派人第五次去送信去抓药，哪知道派去的人哭丧着脸回来了，启禀老将军，那位吴先生啊，他走了，走了，往哪里去了？听那个药铺掌柜的说，他昨天晚上啊留下了话，说裴三将军病已痊愈，也不需要继续吃药了，那位吴先生呢要回家看望他的老母，所以今天一大早啊人家就走人了。嗨嗨，裴仁吉一拍大腿，这是怎么说的？受了人家的大恩，还没有来得及谢人家呢，他倒走了。这个人呢，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真乃是世外高人也。您别说，裴仁吉还真猜对了，就这位还真是高人。这是瓦岗山的军师徐茂公用的一条妙计。这位吴先生也非是旁者，他是贾柳楼46友结拜的老大魏征。徐茂公知道齐国远纸锤里头放了辣椒面和白灰，迷了裴元庆的眼睛，收兵撤退之后，这徐茂公把齐国远呢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两军阵前虽然讲的是兵不厌诈，但是裴元庆那是有用之才，我正想用妙计收服于他，可是你呢下了狠手了，竟然用石灰辣椒面迷了他的眼睛，万一把眼睛给害瞎了，岂不是可惜了这样一员大将啊？一旁边那李如辉也跟着骂这齐国远，对，你就是个混蛋，混蛋还得加168级，你不是把裴元庆眼睛给烧瞎了吗？走走走，到后边去，我也用石灰用辣椒面把你眼睛也烧瞎了，光烧瞎了不成，把眼珠子还抠出来，眼眶子上那烂肉还拿小刀一点一点都给你片干净喽。
1: 嘿，你拉倒吧，你修理猪头呢，做拆骨肉呢是怎么着？
0: 这俩草包怎么拌嘴咱不提，单说徐茂公想出好办法来了，要将计就计。他料定张大斌不会饶过裴元庆，更不会请大夫给他治眼睛，裴家父子必然团团乱转，到处找好医生，所以他命魏征到靠山屯的药铺去等着去，一则给裴元庆治病，二则借这机会把裴仁吉的字迹还有印章的样式给骗来。这大爷魏征是真有能耐，不辱使命，把裴仁吉的印记就带回了瓦岗山。徐茂公看过之后甚为欢喜，大哥呀，您多有辛苦了，下一步咱们哥俩还得忙活忙活，得模仿笔迹访客他的印章啊。第二天一封假书信就造好了，那个笔迹和裴仁吉的是一般不二，那个印章也是一模一样。一切都备妥之后，这徐茂公派出来两位大咖，一个是王勇王伯党，一个谢克谢英登，让他们哥俩带上这封假书信赶奔裴元庆的老家，也就是山马关大帅府而去。书说简短呐，王伯党谢英登这就来在山马关大帅府了，见了裴老夫人，取出了书信双手奉上，老夫人接书在手仔细的观瞧，当时可就傻眼了，因为书中大意是说，我们父子跟随着元帅张大斌征讨瓦岗山，哪知道张大斌他居心

不良啊，鸡蛋里头挑骨头，要置我们父子四人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忍无可忍，这才归顺了瓦岗山。裴老夫人看到这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哎呦，心说投靠瓦岗山倒没有什么，可皇上能饶得了咱们家吗？这不是要抄家灭门吗？这不是。再往下看，更有特殊的内容了。这信里头又说，瓦岗山的魔王千岁程咬金，还有众英雄，对我们都是恩深义厚啊。为了感恩图报，我已经把咱们的女儿裴彩霞许配给魔王千岁为正宫娘娘。魔王千岁和女儿是年貌相当啊，实乃是天作之合。望你们母女见信之后，速速整顿行装，到瓦岗山前来报道。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这裴老夫人仔细审视了半天，一看这笔迹呀，印章啊，全都是一点不错，这才信以为真，不禁呢，又喜又忧。喜得是自己的女儿裴彩霞有了光明的前程，要上大魔国去做正宫娘娘了，这不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吗？可忧得是那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他小名是贼头啊，长得什么模样啊？会不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二姨夫就想架脚踹？真要是长得像传说当中的鬼怪一样，哎，蓝脸儿、红胡子，一说话极其的粗野，老母猪啃尿盆，满嘴是骚词儿，那可就毁了。老夫人不放心，就问着王伯党谢英登，老身呐，跟你们打听打听，那魔王千岁，相貌如何呢？谢英登一听，嗨，这节骨眼儿啊，就得我不要脸了，我瞪眼就得说瞎话。老夫人呐，要说我家魔王千岁，那绝对是超级大帅哥啊！您看看他，叫王伯党，相貌如何？长得帅帅。哎，我谢英登又怎样呢？您也是威武雄壮啊！哎，那就行了。就我们哥俩这个模样长相的优点给凑到一块儿，还不及魔王千岁程咬金三分之一呢。哎呦呦呦呦呦呦，老太太可乐坏了，那魔王千岁得帅成什么模样啊？哎，跟我的宝贝女儿啊，天生一对，地配一双，由此成龙快婿，老身我这辈子呀，就算是没白活哟。老夫人高兴的是不要不要的，可是她也意识到现在这情况十分的危险，事不宜迟，抓紧时间收拾细软之物，得赶紧走啊，千千万万不能让隋朝的人给知道。老太太带着闺女，带着大儿媳妇二儿媳妇一起去收拾东西。就在这么个时候，可出了问题了，门人进来禀报，老夫人呐，大事不好了，副元帅叫刘大鹏领着不少的军兵啊，已经把咱们大帅府的府门给堵住了。哎呦，把老太太给吓得浑身力抖，是体似筛糠。王伯党谢英登豁然站起，苍啷啷亮出了佩剑，老夫人不要慌忙，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呢就收拾东西吧，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们哥俩全能够解决。又告诉门上人，你出去请那位所谓的副元帅进来，就说老夫人请他到书房答话。门人出去之后，王伯党在左，谢英登在右，手提宝剑以二鬼拍门之势藏在了暗处。不大功夫，这刘大鹏来到院子里头了。老伯母，我来看您来了，多日不见了，可把侄儿我

给想坏喽。老夫人在屋里头呢，吓得腿肚子嘎巴嘎巴都转筋了都。这刘大鹏啊，原来是这里的副元帅，自从裴仁吉父子接圣旨调进京城之后，宇文化及就让这刘大鹏代理元帅之职，并且叫他暗中监督裴家的动静。这一天呢，刘大鹏得到手下人禀报，说是有两个生人骑马到在了裴府，进去之后啊，时间特长特长，一直都没有出来，还听说帅府里头正在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呢，看样子是要搬家呀。啊，刘大鹏心说，我可得去看看，真要是出了事儿，老丞相宇文化及那地方我没法交代呀。所以他带上人风似风火似火就来在了裴府，把手下人留在外头，自己进到院落当中。他刚要进屋，可是不知道怎么想的，打了个愣神儿，在屋门口外头啊停住了脚步。这时候谢英登沉不住气了，由打门后头啊蹭就窜出来了，一晃宝剑，你呀在这儿吧，唰，照着刘大鹏这脑袋就劈呀。这刘大鹏赶紧旁边一闪身，一伸手苍啷啷也瞪出了宝剑，好你个响马，你是哪儿来的？说着话和谢英登就打斗在一处。王伯党能闲着吗？由得里边也窜出来了，一脚把这刘大鹏踹了一个仰面朝天，然后把宝剑对准他的梗嗓咽喉，你呀闭眼吧。就在这么个时候，刘大鹏躺在地上喊了一嗓子，等一等，主人呐，主人不要动手，我有话说。王伯党一听，怎么管我叫主人呢？一愣神，他是驻手撤步。刘大鹏一咕噜身子爬起来了，主人呐，难道说您不认识我了吗？恕个罪说，您不是王伯党吗？旁边这位我也认识啊，是您的好朋友谢英登啊。王伯党莫名其妙啊，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有点眼熟，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这王大鹏赶紧介绍，主人呐，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初您在京城做官，身居将军之职，您手底下不是有一个管家叫刘二吗？哦，王伯党恍然大悟，面前这个刘大鹏正是当年的刘二。刘二啊，你真长了出息了，做了这山马关的元帅了。嗨，主人呐，这叫什么出息呀？我混不上饭吃，我才刻苦学习报考公务员，没想到我就录取了。可是这碗饭也不好吃啊，人在矮檐下总是得低头。刘二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哥俩要把裴大帅的家眷给接走，你打算如何？主人，您要把他们接到哪儿去呢？明人不说暗话，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就把瓦岗山两军阵前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这刘二是连连点头，主人呐，我支持你们，因为你们瓦岗山干的是正义的事业，何况是当年您对我也有天高地厚之恩呢。这样吧，您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是万死不辞。刘大帅，那你就行个方便，把城门打开了放我们出去，日后是必有重报。没说的，保您是一路平安呢。本来这刘大鹏啊，对朝廷就不太满，又知道瓦岗山声势浩大，再加上王伯党的面子，因此上是满口应承。这时候老裴家已经把行装都收拾停当，老夫人彩霞姑娘还有裴元福裴元禄的妻子都出门上了轿车，

0: 丫鬟婆子拎着金银细软也都跟着，那么这一家人能否脱险呢？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

0: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事情还比较顺利，王伯党谢英登保护着裴家的家眷，处理了山马关，是赶奔瓦岗寨。临行的时候，这刘大鹏是真够意思，把胸脯子拍的是啪啪山响啊。主人，我就在山马关这地方啊，先忍这么几天，等将来吧，将来你们瓦岗山大魔国要是攻打山马关的话，我是开城迎接呀。双方互道珍重，然后分别。这边刘大鹏回转关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王伯党这一行人昼夜兼程，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回瓦岗。这一天过了青石梁，就进了瓦岗寨了。军师徐茂公率领众文武前来迎接，王伯党谢英登上前交令，徐茂公一个劲儿给点赞呢、啊、漂亮，干得太漂亮了。车辆赶进了内寨，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还有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率领众女眷出来迎接，裴老夫人姑娘裴彩霞，还有裴元福裴元禄的妻子，全都进了内寨客厅，是设酒款待。您别看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哎、老太太，喝起来呀滋儿啊扎呀也挺欢实，这就叫感情深，一口闷嘛。单说裴老夫人呐、啊、连吃带喝可是心里头不安稳，因为她两只眼睛四处的扫描，哎呦没有啊，哎呀这边也没有，找什么呢？找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还有那仨儿子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心说不对呀，他们爷四个应该出来见面啊，怎么还躲猫猫呢？他可不知道这个猫猫躲得太大了，还在随营那边躲着呢。这裴老夫人虽然说心下不安，可是初来乍到也不敢多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一个婆子进来禀报、裴老夫人呐、啊、我们军师看您来了。哦，裴老夫人也不知道这军师是何等样人，只听得刷啦这连龙一响，徐茂公走进了屋中，无量天尊，裴老夫人一路多有辛苦了。老夫人一看这徐茂公是相貌不俗啊，不敢小瞧。落座之后，这徐茂公就开始忽悠他，老人家呀，旅途累人，您好好的歇息歇息，这地方吃喝住用都非常的方便啊，多谢军师，只是老身我有一事不明，还请军师指点。都是一家人了，有话请讲。老身到此，不见我家老爷还有孩儿，不知何故。您问的是老将军裴仁吉还有您的三个儿子吗？他们爷四个呀投到瓦岗山，家眷一时半会儿没有接来，不敢让他们露面，以防官军知道之后到山马关惊动老夫人，所以我呢就让他们爷四个押粮运草去了。原来如此。您呢就别着急了，过几天他们就回来了。裴老将军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下了一封书信。说着话，徐茂公取出来这第二封假书信，老夫人接书在手，仔细这么一瞧，这封书信大致意思是说呀，你们母女来到之后要安心的住下，我们爷四个押运粮草回来之后啊就可团圆了。最主要的关于女儿彩霞的亲事，我已经和军师商量好了，等你们来到之后就让彩霞和魔王千岁成亲，不要因为等我错过了良日吉辰。

这老夫人反反复复看了三遍，也没看出来什么破绽，又把这书信交给了彩霞姑娘。彩霞看过之后低头不语。徐茂公是乐乐呵呵，老夫人呐，关于令爱和魔王千岁的亲事，我已经和裴老将军商量妥了，吉日良辰就选在了后天，因为过了后天之后啊，就再也没有良辰吉日了。下一个吉日是什么时候呢？是八年之后。其他的日子全都是凶日、煞日、五鬼日。总而言之啊，八年之内就这么一个好日子了，这是奇缺资源，绝对不能错过。哎呦，裴老夫人心说，这黄历也缺了大德了啊，良辰吉日怎么这么少啊？他哪知道啊，这限量版的良辰吉日全都是徐茂公瞎编出来的。老夫人呐，裴老将军留下这封书信，就是想告诉您，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一应物件均由本寨安排，我将命人专司其事，您看如何呢？既然我家老爷已然做主，老身呐，也就没有异议了。好嘞，徐茂公就等他这句话了。裴老夫人一答应，满山立刻就热闹起来，悬灯结彩，置办宴席，里里外外收拾的是焕然一新呢。到了第三天，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良辰吉日，彩霞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八抬大轿抬着她在山上头绕了一大圈，瓦岗寨里头鞭炮齐鸣，锣鼓阵阵呢。人们见了面都互相道贺，花轿抬到新房那院子里头，彩霞姑娘下了轿，由徐茂公主事，新夫妻拜天地拜祖宗。他们这拜天地特有意思，裴彩霞盖着盖头，程咬金也盖着盖头，裴老夫人坐到那儿想看一看。哟，都说我这姑爷魔王千岁长得特帅特帅，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气死潘安不让送玉，可是我看了半天这也看不着啊，怎么大老爷们儿还戴盖头呢？这不成了公鸡下蛋了吗？一旁边徐茂公小小的声音就告诉他，老夫人，魔王千岁为什么也戴盖头啊？这是规矩，一个盖头那叫喜，两个盖头是喜上加喜呀，就预示着将来他们小夫妻小日子甜甜美美，蜜里调油。那真是好事儿，真是好事儿。老太太心说，这什么好事儿啊？缺了大德了。那么帅的姑爷，我这当丈母娘的竟然看不着，哎呦，太遗憾喽。咱们书说简短呐，天地可就拜完了，裴彩霞被送进了洞房，紧跟着全瓦岗山是肉山酒海，不管是头领头目还是兵丁，一律呀酒足饭饱，尽兴方休。时光过得是真快，不知不觉日落西山，众人散尽，程咬金乐乐呵呵就赶奔洞房了。咱们再说这裴彩霞心里头啊是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想想自己嫁给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摇身一变成了正宫娘娘了，将来这大魔国真要是夺了天下，统一中原，我一定做皇上的贤内助，母仪天下，把江山治理好。一会儿啊又想起了爹爹，哎，您老人家在书信上头写的是明明白白，那程咬金和女儿我是年貌相当，今天我也风言风语的听很多人跟我讲，魔王千岁长得是面如覆粉，齿白唇红，他是啊天上难找地下难学的一位翩翩美男子。哎呦，可太好了，和这样一个男人过这一辈子

也不枉我这一生啊。裴彩霞胡思乱想，扑哧一声还乐出来了。正这么个时候，程咬金舔着大草包肚子，在众人簇拥之下来在了洞房门口。程咬金呢，让大家伙进屋，哎，都进去进去，哎，热闹热闹。齐国远乐了，你拉倒吧，一看你就没结过婚，这入洞房是你一个人的买卖，哎，我们大家伙不能进去帮忙去，哎，再会再会再会。众人把他推进洞房，把门倒带上，各自散去。程咬金帽插金花，十字披红，一身的新打扮，进得房来，坐在了太师椅上，用手捂着大肚子，翻翻大眼皮，瞅一瞅裴彩霞，心里头美滋滋的，哈哈，我大老程也有今天呢，啊，也娶上媳妇儿了，哎呀，这滋味不错呀。你说这事儿弄的，哎，到哪儿讲理去？我这模样的，我还是皇上，在床上坐着这位，这还是朝阳正宫娘娘。我可听说了，这裴彩霞姑娘人样子出众啊，长得就像水葱一样。哎，等我把她的盖头给她揭下来，我仔细的瞧一瞧呗。这老程慢慢可就过去了，把姑娘的盖头啊唰可就揭开了。裴彩霞心里头这个高兴劲儿您就别提了，还不忍心一眼就看见这位如意郎君，他得漫闪秋波。哎，我好好的欣赏欣赏吧，到底是怎样一个高颜值的如意郎君，我瞧瞧瞧呀，瞧着了。这裴彩霞呀，脑袋瓜子嗡一声，俩眼珠子差点没掉地下，砸了脚面，在头脑当中闪现出好多的词汇，像什么断子绝孙、家败人亡、妻离子散、尸骨无存啊，等等等等。姑娘稳了半天心神，压了好几次寒气，心里头还有侥幸心理呢，心说这位大概其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不是我的夫君，有可能啊是闹洞房的。因为瓦岗山这地方规矩都比较怪异，说不定今天晚上得有化妆舞会的环节，化妆成一个蓝面鬼进来跟我闹一闹。姑娘仗着胆子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呢？哎，我呀，我是程咬金呢，大德天子是你的老爷们儿哟。那你入洞房为什么要戴上面具？当然了，戴面具我也不管，可是你选一款漂亮点的呀，为什么选一款世界上最难看的面具你就戴上了？嗨，你说我这面具质量次啊，那倒了霉了，这玩意儿戴上还就摘不下来了，嗨，这是天生的，就这模样。哎呀，姑娘彻底傻了，恰好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我那爹爹呀，你可把女儿我给坑苦了。姑娘的一切幻想是烟消云散，想着想着可就哭起鼻子来了。就这一哭啊，程咬金心里头也不得痛快，就好像压了一个秤砣一样，扎实着两只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那哈哈，我说姑娘啊，你先别哭，别哭啊，你听我把话给说清楚喽。你们坑人害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可不是坑人害人呐、啊，尤其我是没有毛病的。就这件婚事啊，你不乐意，我还不乐意呢。就这个事儿，也不怨你，也不怨我，都怨那个牛鼻子老道叫徐茂公，左说右说，非得从中作媒不可。你这一哭呢，哎，我算是明白了。

0: 盖奇呀、啊、你是嫌我长得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丑。哎呀，可不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啊。别说下去了，我都明白。我小名叫阿丑，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我说姑娘啊，你就不要哭了、哎、这么办，你要是不乐意的话呢，咱们俩就算是拉倒，这门亲事就算作罢。我程咬金可不是那个没皮没脸的人，我不娶媳妇打光棍也挺舒坦的。哎，得了，这入洞房的节目就算是暂停了。哎，我出去。说着话一伸手，七球咔嚓就把头上的金花给扯掉了，把身上的十字披红也扯掉了，吧唧往地上一扔，嘿嘿，恢复光棍生活喽。转身往外就走，裴彩霞光顾看他这举动了、哎、把哭都忘了。原以为自己一哭这么一拒绝，就这个丑八怪呀一定过来强迫自己。焚琴煮鹤从来有怜香惜玉几个枝吗？可哪知道这个程咬金竟然有绅士风度，对自己竟然碰都没碰一下，是转身要出去，足见这是一个刚强汉子，不是酒色之徒啊。哎呦，如今我们两个人呢已然都入了洞房了，往后要是闹起来肯定说什么的都有，那时节我的脸面也就没地方放了。再者一说，这门婚事是我的老爹爹做主给办的，如果我闹僵起来不同意，将来让我的爹爹可怎么办呢？唉，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也许我和这程咬金就是今世姻缘，前生注定，我呀还是认命吧。您看了吗？那年头的女孩子受那种礼教的影响啊，太深太深了，逆来顺受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就不像今天的女孩子搞对象宁缺毋滥。旁人给介绍的朋友见面之后一瞧，长得人不人鬼不鬼，哎，得了，你赶紧回炉另灶吧，你返厂大修吧，什么时候你这模样变得跟鹿晗一样，咱们在一块喝咖啡，拜拜。这个都是现代的事儿，隋朝那会儿他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彩霞姑娘她认命了，招呼一声，魔王千岁呀，您且慢。
1: 怎么个意思啊？还不让我走了？这个事儿还有缓了是怎么着？
0: 嗨，魔王千岁呀，咱们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我们既然已经拜了天地结了亲，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岂能有作罢的道理？我情愿和你白头到老。
1: 哎呀，真没想到你还乐意了。
0: 嗯，我乐意了。
1: 好，你乐意的，哎，那我比你还乐意呢。哎，你放心吧，你给我做了媳妇儿之后，你没事你就偷着乐去吧。首先说你贴身大保镖就过硬，将来谁敢欺负你，我不用揍他，我出去一瞪眼珠子亮亮我这模样，就把他们吓出一溜跟头去，晚上睡觉也安全呢。你枕头边上躺这么一位啊，大蓝的脑袋，这玩意儿多辟邪呀，啊，连鬼都不敢进屋。再者说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要讲究老实可靠，还得我这傻大黑粗的土老帽。以后啊，咱们两口子连吵架拌嘴的事儿都不能有，你就看看我程咬金是怎么对待于你吧。就这样，两个人成就了夫妻，和和美美的过了三天。人就怕相处，这一处
0: 蜜里调

0: 有，裴彩霞呀，还离不开这位心爱的老公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里边走边听，去寻找，去品味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彭丽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在我们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交界上。它的北坡呢是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境内，而南坡呢是在尼泊尔境内。继续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屠洪刚，秦中报国。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打马花呢，是菊科当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在高寒地区指春播，它是一种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呢，我想让我们这些花盲、植物盲这个可以直观的了解的，就是它的花色啊，有白色、粉色、红色，花期呢是3到6个月，而且呢，既然说它是这个菊科，所以它是雏菊耐寒，所以适合的这个地域啊是冷凉的气候，在炎热的条件下呢，开花不容易，而且容易枯死。反正一说到各种植物，我是一个植物盲，而且呢，我觉得我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植物杀手，就是养什么死什么，所以我连仙人掌都不敢养。每天在花香中醒来，这真的是一件幸福愉悦的事情，和你共享。心上人想打马花。

这一曲《自有人评说》来自于毛阿敏。好像他的歌声这些年来，除了在南京办过一场这个演唱会之外呢，我们鲜少在舞台上看到他了啊。可是在这个旅行节目《花儿与少年》当中，花儿姐姐毛阿敏依然是大姐风范。真人秀有时候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啊。然后明星走下舞台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啊，蓬松头发啊，穿着睡衣乱跑啊，或者说丢三落四啊，诶，觉得还蛮真实的。那一刻好像和明星的距离，如果你当他是明星的话，那心里的距离又拉近了一点点。同时啊，那些日常的琐碎，包括那些眼泪啊、崩溃啊、欢欣啊，好多都是下意识的，是演不出来的，也越加增加了他们的真实感。我觉得比演，比要扮演什么，要来的真实的多，你说是吗？好了，这是风从东方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宅在家里，或者是在宅在车里，无论是什么地方，一个封闭的空间。今天我们在音乐里，时间会很快，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在民族音乐好时光继续共赴民族音乐之约，继续好歌共享。这些民族老歌经典的音乐，像涓涓细流，轻轻缓缓流进我们的耳中，也直灌我们的心田。即使是一些全新演绎的老歌，我想它也不仅仅会唤起人们久远的回忆，更是重温往昔历程，也让我们获得崭新的印象。原来老歌可以唱得如此美，如此动人，而这些动人的旋律也曾经在我们吧，至少在我们的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曲悠悠的远飞的大雁。非常遗憾啊，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不详，已经无从考证，只知道呢是在文革的前期和中期，这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歌曲，而且是以藏族的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在07年的红歌

英雄会八进六的比赛当中，你还记得吗？曲错的一曲，这曲远非大愿，犹如天籁之音征服了评委和观众。好歌无一例外都是人们的心头好，而每个人的心中，其实你不说总有那么一首吧，至少是一首。只需要轻轻一个音符，有人轻轻领个头，就可以变成大合唱。你的心里那一曲又是什么呢？风从东方来。一首来自于白族的民歌《洱海西山》，白族对唱。

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来自于叶毛和廖沙，耳缘西山的白族对唱。白族呢，主要是聚居在我们中国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散居在像昆明啊，还有沅江、丽江、兰平，还有维西、泸水等等，以及四川的像西昌，还有贵族。

族的缔结地区。白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据了解啊，在唐贞观贞元16年的时候，南少王就曾经组织过庞大的乐舞队赴长安，向唐皇室进献歌舞演出《南诏奉圣乐》。其实说起来，白族的民间音乐呢，主要是他们的民间歌曲，还有歌舞音乐以及大本曲音乐，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特色音乐叫吹吹腔，同时呢还有器乐。当然了，有一些呢也是和其他民族长期交往，所以在音乐文化上相互的交流融合，所以白族民间音乐语言其实已经逐渐的吸收融化了其他民族的民间的音乐成分。不过总体来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听到原汁原味的地道的民歌小调啊，像刚听到的洱源西山的情歌对唱，他们的歌词结构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山花体，就是每首歌词都是八句，其中第一句是衬词，或者说七句为一个段落，有的时候句中字数有所增减。好啦，其实不必抠那么细哈，总之只要愉悦我们的耳朵，滋润我们的心灵，好歌就是这样。说说歌者吧，刚刚这首歌曲的对唱者呢是夜毛廖沙，那他们除了是音乐上的搭档啊，同时还有个身份，就是生活中的恩爱的伉俪，来自于湖南。湖南的民歌演唱家、歌者、音乐人也是特别的多。那我在这里呢要跟你说到一位，就是浏阳河的创作者，这是湖南人创作的《蜚声中外》脍炙人口的名曲《浏阳河》。这首经典歌曲的曲作者唐碧光先生，唐碧光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就像是他所创作的这首《浏阳河》的歌里所唱的那样，弯过了好几道弯。

0: 曲的创作者唐碧光，我们说他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就像这弯过了几道弯的浏阳河那样。1949年，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即将开始，也为了配合刚刚解放的湖南形势，唐碧光所在的长沙市工人文工团排演了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唐碧光担任执行导演和作曲，其中有一个送瓜调的唱词，他觉得特别动听。田大娘，细听我来讲，如今世界大不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一亚一直游。后来土改之后，劳动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领袖的感激爱戴之情难以形容，于是就从这首送瓜调当中，唐碧光激发了自己的满腔激情，欢快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虽然由于自己的家庭的变故，还有这个打成右派啊等等等等，他一生是充满了坎坷，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虽然是广为人知，但是直到啊1979年之前出版发行歌曲集选编浏阳河的时候，或者在演唱这首歌时，都把曲作者的名字标注为湖南民歌，而并没有唐碧光的名字。一直到79年，唐碧光已经59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南分会对这首歌曲的证明问题做了专门的调查，并且在之后的浏阳河当中都全新的署名为编曲唐碧光。他的一生虽然个人生活和生活经历、工作经历都跌宕起伏，可是呢，老人的内心却波澜不惊，平静如水。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保持着常态。他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说，我的人生道路何止九道弯，但我挺过来了，嗨，过得挺好。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弦歌悠悠，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玛丽儿想来，玉鸟唱。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

0: 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2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

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都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的。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

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然后不光

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
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

0: 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哦、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
0: 嗯，
3: 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哎，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3: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的，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0: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0: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0: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个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0: 是，我听得出来呀，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3: 嗯，
0: 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3: 哎，
0: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 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

0: 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1: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咱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
1: 哦，
0: 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伙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 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0: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

0: 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4: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4: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4: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4: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 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0: 天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1: 嗯，
0: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 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的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他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着。

他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2: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2: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嗯，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嗯嗯。
2: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2: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2: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2: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染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像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2: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2: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2: 嗯，
1: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2: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2: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2: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2: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2: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2: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
1: 嗯，
2: 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2: 嗯，
1: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2: 嗯，
1: 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2: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1: 嗯，
2: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2: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

0: 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两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都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

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有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0: 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 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 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说上话了，这回啊、哦、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说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哈、啊，风里来雨里去， 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哦。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3: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啊，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0: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儿。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0: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0: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0: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3: 哎，
0: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3: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3: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 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锦层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3: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

0: 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
1: 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0: 嗯，
3: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

0: 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要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
2: 好，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

0: 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到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她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她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2: 你看我说话有点满，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

0: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0: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0: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干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你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0: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呀、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急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1: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0400-0307 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义》。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抗日。九月十八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

0: 成为918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发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他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918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37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2: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8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显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3天3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3: 黄显生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3个团和1个大刀队。邓铁梅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

0: 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队夜袭凤凰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后这支部队活跃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10000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巴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岫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讨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1: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五池之区、河竹溪、四省失地几十艘的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0: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晋伯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2: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3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0: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

0: 据日军自控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共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三间防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1: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江桥抗战呢，因此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马占山将军呢，也被称为抗日英雄。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60.4%。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名字五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2: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的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以及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 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四天内，就在飞机上三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两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3: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敌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4: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你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实质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

0: 魔术。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 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

0: 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

0: 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四条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6: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5: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6: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油性开着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8: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8: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

0: 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八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5: 这个干什么啦？
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6: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7: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

0: 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

0: 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乐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7: 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按照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就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走，
3: 开山老水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北京时间7: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
3: 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2: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动能足。今年以来，我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布局，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技改赋能、主体培育、服务纾困，全方位激活工业经济活力。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我州坚持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走进亚联机械生产车间，各类精密加工设备全速运转，工人加紧开展部件打磨、智能装配、精度调试，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公司20余年深耕人造板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凭借80余项授权专利，构建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在打破国外行业垄断的同时，以高端装备创新牵引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高端装备制造名。

0: 不止深耕人造板装备赛道，亚联机械以核心专利技术为底座，持续向新材料装备领域拓展延伸，成功研发玄武岩无机纤维板、碳纤维复合板、热塑性环保板材等新型材料成套生产装备，推动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林业产业跨界融合，为全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关键配套支撑。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1: 教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一方面为全国深耕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助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0: 我州致力于优势产业新知金硕果，作为全国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品牌培育双轮驱动，企业持续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泡菜系列产品，持续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工艺，改造车间，优化仓储物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库存管理，确保产品快速送达。同时创新线上营销，电商店铺入驻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打造直营店、加盟连锁店、专卖店500余家，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2: 从23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一直都是在增长，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0: 我州不断催生新兴产业，破土占新蕊。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在该公司三速车间，工人们正将稻草、玉米秸秆等农林废料通过生物发酵、物理分离工艺产出可防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绿色生物基新材料，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艳艳。
3: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我州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工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构建结构更优、链条更长、动能更强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4: 随着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通车，延边环长白山，延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泉州

0: 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余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以安图监管样板为抓手，搭建全域跨境一体化消费维权体系，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图县松江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眼下全州正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以下专项行动。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班子下沉驻点、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等举措，把消费维权服务送到景区门口。依托安图县这类县域实践，全州同步搭建起全域跨境双线维权网络，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0: 走进安图县长白山朝贡府、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的土特产购物场所，每个柜台前都摆放了景区服务明白卡，上面印有商家联系方式，针对部分长白山土特产，消费者可以享受15天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这是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沿线点位多、业态杂、基层监管人员短缺、消费投诉激增等问题推出的创新举措之一。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建臣：
2: 我们推行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提升基层服务监管效能，实现旅游沿线监管服务全覆盖，问题处置快速提升，率先推行长白山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明白卡服务，对人参、梅花鹿等制品特色商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切实打消游客购物顾虑，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截止目前已发放明白卡6万余份。
0: 自相关举措推行以来，安图县辖区旅游市场主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涉旅投诉明显下降，为全州旅游市场治理打造实践样板。立足安图县域经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域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提质。自7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州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旅游消费安全主线，全力抓实维权保障，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畅通维权渠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处长曹建东：
3: 目前依托237家优质欧点企业开展线上和解，联动391家规范化基层维权服务站落实线下调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大幅提升纠纷处置效率和游客维权获得感，充分发挥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重点强化珲春等重点口岸中俄双语接触处置能力，有力助推吉林省入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0: 此外，全州市场监管部门聚力打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段旅游放心消费示范带，充分发挥沿线示范单位引领作用，打造延边旅游廊道治理样板。下一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旅游市场精细化监管，不断健全全域加跨境双向维权机制，动态培优维权服务阵地，持续擦亮延边放心消费品牌，以精准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发展，助力全州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港街西侧，占地面积0.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号楼、2号楼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
5: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4: 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质量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幸福晚年。

0: 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启动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弘扬优良家风。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善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善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胡文辉妻子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教师顾湛然。
2: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1: 妻子顾湛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3: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1: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3: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随着中俄双向临时免签政策落地，入境珲春的俄罗斯游客持续增多。珲春市聚焦外籍患者就医难点，完善双语导诊、专属翻译、特色中医诊疗配套服务，让俄罗斯游客享受到优质中医康养服务。特色艾灸康养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韩医灸艾灸堂深耕传统中医理疗，根据外籍人群身体情况定制艾灸经络调理方案，舒适的康养环境、地道的中医技法吸引大批俄罗斯入境人群专程体验。韩医灸艾灸堂负责人韩世明：
4: 我们一年接待的量，如果加上研学的话，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可能在7-8000有可能啊，有包括研学嘛，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几千吧，4-5000这样的。我们一年1月份到6月份，现在目前接待了大概有个3000-4000人吧。
0: 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专门配备的俄语翻译全程在岗，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

0: 一站式陪同俄罗斯患者完成全部就医流程。珲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刘东宇：
1: 针对俄罗斯游客，我们建立了国际部，对俄罗斯患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系统更全面的中医药的服务，包括我们针对他们的病种风湿骨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所以说在俄罗斯患者来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体现到便捷方便还有这个高效全面等等一些优势。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鑫、丁一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

0: 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延吉一男子妄图购买电诈设备，实施电诈牟利，反倒被骗8400元。民警奔赴长春抓获嫌疑人，同时对报案人依法批评教育。孩童丢失电话手表，家长焦急万分，图门民警多方排查梳理轨迹，成功帮群众找回遗失手表。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特殊的跨区域诈骗案。报案人原本打算参与电信诈骗快速牟利，没想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被骗走8400元。日前，家住延吉市的王某来到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一名自称能帮忙购买诈骗设备的内部人骗走了8400元。
1: 然后来我们所报警，反映他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因为这个也是犯罪，然后已经被这个公安局打击处理，刑事拘留了。然后他在那个拘留之前曾经说过，他之前在监狱的时候有个狱友给他介绍过可以就是购买这个电信诈骗的设备，然后通过这个设备的话，他提供安装和这个操作服务，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他以后每天能挣得可观的非法收益。
2: 我咱们这个被害人嘛，当时就心动了，完了就是在他的弟弟进监狱之后，他弟弟就把手机交给他了，他就通过他弟弟的手机跟这个嫌疑人进行联系。完了这个嫌疑人吧，他吧也是属于有多次的前科，都是诈骗前科。
0: 一心想着靠参与电信诈骗快速致富的王某没有丝毫犹豫，心动之下就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所谓的内部人卢某某。
2: 那咱们这被害人吧当时也相信了，相信之后这个嫌疑人吧就是一步一步，今天说买手机，明天买电话卡，后天买设备呀，一点一点总共诈骗了咱们这个被害人8400余元。
1: 然后这个嫌疑人的话就以各种理由推脱，说这个物流出现问题，或者是商家联系不上为由，完了最后一直就是说就无法实现他当初的承诺，最后然后以这个东西是企图将这个行为掩盖成个人债务，然后最后失联。
0: 联系不上卢某后，王某才恍然大悟，自己非但没能成为诈骗者，反倒早已沦为他人的诈骗对象。接到报警后，北山派出所立即启动侦查程序，迅速对案件线索进行梳理。
1: 首先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这个报案人提供的关键证人呢已经是在这个看守所服刑了，我们先去看守所，然后同时这个结合那个证人的辨认，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报案人提供的一些微信还有这个支付宝的情况，我们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2: 确定身份之后，完了我们就开始发现他的户籍地是属于长春，我们就去长春按照我们能系统上登记的地址进行摸排了。经过大量的摸排，发现他有很多的临时住所，并且他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居无定所，所以我们通过前期摸排之后并没有掌握很有效的线索。
0: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精准的线索追踪，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鲁某某的藏身地点。为确保抓捕行动稳妥顺利，抓捕小组先行返回驻地重新研究抓捕方案。
1: 毕竟这个嫌疑人的话也是他年龄在30岁左右，然后但是他已经经过了几次这个刑事打击处理，实际上他这个可能是从18岁到这个30岁之间，他得有一半的时间是一直在这个监狱度过的，所以说各类的这个犯罪手段呢，还有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狡辩什么的，还有这个反侦查意识也特别强。
2: 我们那个临时进行了一个开了一个小会，分析了一下他能在的范围，并且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我们最终锁定了一个小区域，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吧环境也比较复杂，有多个出口，我们就分别派发警力在各个出口进行蹲守。最后是在小区的一个小门那儿，在他出小区的时候将他抓获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卢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报案人王某也因意图参与电信诈骗存在违法倾向，被警方依法批评教育。
1: 首先我提醒这个广大群众，首先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天上没有免费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然后当对方以一种特别不符合常理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交代你一些提供一些违法犯罪的方式，告诉你有一些暴力获得钱财的方式，那你要提高其谨慎，因为这个同时你既有可能被骗，同时也能成为这个犯罪活动的帮助行为，然后这样的话反倒像咱们俗语说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吧。
0: 总想走捷径，靠歪门邪道实现一夜暴富，最终往往只会自食恶果。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引以为戒，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远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图门市民王先生的孩子不慎遗失了一块价值千余元的电话手表，一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线索。无奈之下，王先生来到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向民警寻求帮助。接到报警后，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耐心与报警人王先生沟通。
3: 首先就表示他已响铃，他已经开始了响了，
4: 这后边还有住户，这后边是不是后边捡的？
5: 有可能后边的呀。
6: 当时报警人呢告诉我们，这款手表是家里人买给孩子的礼物，当孩子发现手表丢失之后，心里呢非常的自责，心情绪呢也不是很高涨。那么我们民警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更加想以最快的速度帮孩子找到这款手表。
0: 据王先生介绍，手表丢失后孩子一直情绪低落，家人也曾多次前往事发地点反复搜寻，却始终无果，情急之下只能向派出所求助。
6: 第一时间将这个报警人接到我们所内进行查看这个监控，想通过他的这个轨迹查看这个手表丢失的具体位置。那么另外一组呢是到达这个他丢失的这个他所自己所描述的位置进行这个摸排和这个查找，看看能否在这个附近找到这款手表。

0: 然而寻表过程并不顺利，由于王先生记错了手表遗失的具体位置，导致现场搜寻的民警虽反复排查，却始终未能发现手表的踪影。与此同时，事发区域监控拍摄画面模糊不清，无法清晰捕捉到手表遗失的关键瞬间，案件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1: 当时呢，这个手表是报警人他孩子所丢的，因为这个孩子因为害怕，然后呢，由他父亲这个报的警。那么呢，父亲所描述的这个位置与这个孩子实际的位置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跟这个偏差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监控排查呢，由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父亲所描述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发现手表。
0: 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民警并未气馁，也没有放弃，而是再次与王先生取得联系，耐心引导其回忆孩子活动的完整轨迹，重新梳理排查范围。结合王先生补充的线索，民警调整搜寻策略，再次驱车前往现场。
1: 因为监控并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我当时联系了这个外勤的民警，通知他们去进行查看。那么他们到达现场之后，在这个附近找到了这个手表，通过这个确认呢，这款手表就是这个孩子所丢的这个手表。
2: 是一个小孩的手机掉了。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一掉也没用啊，是吧？
3: 啊，是，谢谢张微信，张微信
2: 啊，谢谢。正好是那个代言呢，还简
4: 院。王金金鹏。鹏是
3: 鹏程万里的鹏，
4: 鹏程万里的鹏，
3: 对对对，
5: 在照相的吗？这个
3: 对对，在照相的。
0: 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承载着孩子的期盼，也连着民警的牵挂。此次民警清理寻回遗失手表，不仅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大学城警务站民警在执勤过程中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有群众报警一名小朋友在延吉网红墙附近走失。接到指令后，执勤民警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抵达现场后，民警在网红墙附近的斑马线外发现小朋友独自在徘徊，身旁并没有大人陪同。
6: 在执勤期间发现一个走失的小孩儿，大概2岁左右吧。然后当时这个现场环境也人也比较多这个小孩儿吧，他应该是少数民族，应该是回族，他这个汉语这方面吧不太好，他就只能说出自己的年龄，2岁左右。然后这个其他问这个家长信息都不知道。
0: 由于孩子太小，不能完整地说出家长的具体信息，执勤民警先将孩子抱回警务站照看，随后又将小朋友的体貌特征上报指挥中心，警察叔叔耐心地安抚小朋友情绪，等待家长的到来。
7: 我来看叔叔，一会儿爸妈就来了，看这边吧。
0: 另一方面，当孩子父亲发现孩子走失后，急忙拨打报警电话，经指挥中心联动对接，很快得知孩子已被警务站民警妥善看护。随后孩子父亲赶到警务站，双方确认清楚，孩子父亲向民警表达谢意。
6: 这个网红墙这一片属于旅游的地方嘛，这个平常游客和车也多，这个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抓好孩子，这个地方走失孩子的情况也很多，对，我们也经常能碰到。对，
0: 延吉网红墙是本地的城市名片，更是众多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尤其在旅游高峰期间，这里人员非常密集。为了确保市民和游客安全，延吉市公安局专门在网红墙附近设置了警综服务车，并配备警力，在人流高峰时段全方位提供警务和便民服务，同时积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让外地游客在平安祥和的氛围中感受延吉独具特色的民族情、文化韵、烟火气。
6: 白天是常态化巡逻是1小时一次，然后到6点之后是半小时一次，每到这个网红墙这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这经常性巡逻，然后那个有这个重点点位是有这个民警长时间站岗的。对，大学城警务站呢是24小时为游客和这个市民服务的，然后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对，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到场。

0: 当前正值果蔬采摘务工高峰期，跨区域务工人员流动频繁，为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车辆安全隐患，汪清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乡镇执法中队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日，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兴沟中队在辖区内三漠县开展巡逻时，对一台沿三漠县由南向北行驶开往天桥岭镇方向的大型客运汽车进行临检时，发现该车存在超员的违法行为。
1: 17:32的时候，在这个三漠县164公里900米啊，驾驶这个旅游客运
2: 超员了啊。
3: 近日呢，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一辆大型的客车，车内人员比较密集，可能存在超员的隐患。我们民警呢，示意车辆靠边停车，然后登车检查。经检查呢，发现该车辆呢核载是55人，但是实际上车辆载客是60人。超员5人。
0: 经测算，该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已构成驾驶旅游客运汽车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
3: 超员的车辆呢，人员身上没有系好安全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人员会产生那个磕碰，或者是被甩出车外的安全风险隐患。另外呢，超员人员重心较高，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急刹转弯时，容易让车辆车内人员呢出现磕碰挤压和二次伤害。
0: 民警现场询问得知，车上乘客均为外地前来本地从事木耳采摘作业的务工人员，众人心存侥幸，选择挤一挤上路。
1: 不然我找个车给你们送回去，坐我们车坐哪了？
3: 因为乘客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乘坐该车辆前行，所以我们让超员的人员乘客呢坐我们的警车，进行了妥善的分流，然后安全的转移到了目的地，有效的消除了那个安全隐患。
0: 汪清交警提醒，当前正值春耕木耳采摘务工高峰期，务工人员集中出行增多，客运经营者、驾驶员务必严格按照核定人数载客，切勿贪图便利违规超员。务工群众出行时自觉拒绝乘坐超员车辆，如发现客车超员，可及时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守护农村道路出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旨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律，已于2026年3月12日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并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章总则。第1条，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2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第3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四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当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保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第六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

0: 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5度，敦化26度到11度，安图26度到12度，合龙28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4度，珲春30度到16度，延吉29度到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生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老张。今天啊是这个2026年的8月7号，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最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立秋。很多朋友啊会觉得立秋一到呢，天气呢马上就会凉快了。其实